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0: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
1: 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0: 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15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
1: 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是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0: 契奇致达辞。吴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鸿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

式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

0: 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中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

0: 特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0: 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五位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问题呢，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5: 您这怎么联系上的呀？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的。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坝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日本政府

0: 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

0: 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安全生产和巡视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
1: 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启动。
2: 江苏省将援疆资金
1: 艺术季启动。
2: 江苏省将援疆资金持续向伊犁州文化领域倾斜，不断推动当地发展。
1: 我区启动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暨品质提升3年行动。
2: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为您介绍清朝时期的古遗址汇源古城。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25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部署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开展矿山安全整治，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重大风险隐患和隐蔽致灾因素，推动闭环整治整改，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织密重点领域安全防控网络，紧盯道路交通、文化旅游、危化品、消防、工程建设、公共安全全链条，加强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从源头上防控事故发生。要抓实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密切关注地震、山洪、森林草原火灾等风险，完善直达基层的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应急救援力量靠前布置，应急物资前置储备，切实提升救援处置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各行业部门要落实监管责任，坚持三管三必须，提高穿透式监管能力。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履行主体责任，落实全员安全责任制，齐抓共管，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各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持续巩固深化集中整改七成果，扎实有序抓好后续整改各项工作，更好地把整改成果体现到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体现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一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上。要坚持从严标准，严把整改质量关，克服过关心理、松懈心态，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0: 要强化分类推进，对已经整改的问题定期回头看，及时查漏补缺，巩固提升整改成效，对尚未完成的整改任务紧盯不放，一抓到底，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把巡视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与推进十五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扎实有力的整改成效向党中央和各族干部群众交出满意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重点关注案件。

0: 件，重点关注案件两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两件，阿勒泰地区一件，克拉玛依市一件，吐鲁番市一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一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一件，和田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5号，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6批次810件，重点关注案件62件，其中来电690件，来信12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1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件，其中8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新疆台消息，共襄文化盛举共赏艺术盛宴5月24号晚，以石榴花开中

刘建明出席启动活动并致辞。民间艺术季是由文化和旅游部、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同主办的群众文化活动，每两年组织一届。本届民间艺术季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着力打造集传承创新、遴选展演、交往交流于一体的全国民间艺术交流展示重要平台，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启动活动上，暖场歌舞《我把新疆唱给你听》、《天山上最美的花》、《跟我到新疆来》等烘托出欢乐喜庆的气氛。中华大舞台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美好图景。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精彩纷呈的民间艺术展示中拉开帷幕。金韵边响传歌行刚柔相济，古蜀天边行融合古朴与时尚，赫哲古韵铿锵与悠扬交织，簪花赋婉转柔美，东方芭蕾魅力，阿若巴腔豪放刚劲，美酒喷喷香以歌传情，苗族反排木鼓舞舞步雄浑，莺歌舞气势磅礴，打扁担舞姿灵动，花儿漫出幸福年唱出塞上江南好风光，雪麦阿勒泰哈密木卡姆见面舞，冰山母亲于田女，萨乌尔登盛宴，多浪舞韵舞马秀等独具特色的新疆民间艺术节目与各省区市带来的精彩表演交相辉映，共同呈现出一场百花齐放的文化盛宴。本届民间艺术季汇聚全国各地的优秀民间艺术节目，邀请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来将开展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同步举办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美术展、摄影展、非遗文创集市、一起来跳新疆舞等活动，开展新疆特色文旅资源推介，发布精品旅游线路，深化文旅融合。启动活动伴随着欢快的打起手鼓唱起歌结束，全体演艺人员组成方阵载歌载舞，现场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嘉宾、各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有关同志参加启动活动。

0: 沉浸式视听享受。北京的京韵边响船歌行刚柔并济，将汉船灵动姿态与霸王边飒爽风姿巧妙融合。广东的莺歌舞气势雄浑，舞者挥锤起舞，铿锵有力，将武术与歌舞融为一体。多元艺术风格相互碰撞交融，生动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丰富多元。观众陈心安，
1: 民间艺术，他也做了现代化的编排，是现代元素融合到传统艺术里，我们也感受到了民间文化现代的活力。
0: 演出尾声，奏响活动主题曲，打起手鼓，唱起歌，全体参演人员携手起舞，纵情欢歌，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氛围点燃全场，现场观众纷纷加入。观众萨尼耶·艾尔肯：
2: 我是土生土长新疆人，看到他们跳舞，听到这首歌，这种氛围下就不知不觉就跳起来了，特别开心。
0: 现场观众白云：
3: 各民族同胞同台演绎，艺术之美展现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更是体现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4: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江苏省对口支援新疆伊犁州前方指挥部将援疆资金持续向文化领域倾斜，不断推动当地文化事业与产业蓬勃发展。请听报道。
5: 在巩留县先后投资建设104座石榴籽书屋，覆盖全县乡镇社区，打造24小时开放的公共阅读体系，成为城乡居民身边的图书馆。巩留县济阳中学学生玛丽：
6: 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我们可挑选的书籍变多了，我非常喜欢阅读室，让我们开拓了眼界。
5: 江苏援伊南京江宁援疆工作组在特克斯县投资3000万元，实施历史文化传承项目，涵盖特克斯县新博物馆展陈与演艺中心建设，以进展加动眼模式，让当地文脉鲜活延续，打造文旅融合新地标。特克斯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博院院长黄江勇：
7: 让博物馆成为串联景区、承载文化的核心节点，吸引游客停留、深度体验，清晰呈现了援疆成果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途径。
5: 在新源县，江苏援伊扬州援疆工作组深挖汉代历史，打造主题广场，融合扬州丝绸与草原元素，助推文旅产业发展。扬州援疆工作组交流合作处处长曹浩：
8: 我们这个广场落成以后呢，每年预计会有200多万的游客进行参观游览，能够更好地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5: 3年来，江苏援伊前方指挥部共援建22家公共文化阵地，组织600多位艺术家开展文艺舞进活动，举办各类特色文艺，在文化交流中愈发深厚。
9: 美丽中国行，全年平均空气优良天数超过300天，厂区绿化率超过51%，工业旅游景区已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这是新疆八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交出的环保成绩单。请听报道。
10: 步入厂区，道路两旁树木成荫，草坪修剪整齐，办公楼掩映在绿树之中。可在过去，这家钢铁企业的用水问题还是个老大难。八钢投资近2亿元建成了西域源污水处理项目，做到一滴废水都不出厂。公司能源环保部环保监察主任管理师蓝海中：
11: 这套生产处理工艺设计日处理能是6万立方米每天，目前是处理量在这个3万到3万5立方米之间，处理的废水能达到生产用水和绿化用水的标准。
10: 不仅是水，空气的变化也让工人们感受深刻。蓝海中带记者来到烧结脱硫脱硝项目现场，这里曾经是厂区里灰尘最大的地方。
11: 这个项目建成之前呢，可能八钢公司的员工在这个厂区可能3到5天工作服就有明显的变脏，但是这个项目2023年9月底建成以后，这个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我们职工的工作服一周以后也是没有明显的变化的。
10: 2023年，八一钢铁文化工业旅游景区正式开园，国家3A级钢铁工业旅游景区。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八钢，亲眼看看一座钢铁厂怎样变成了花园工厂。新疆八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能源环保部部长赵地：
12: 我们主动接纳了附近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废水，现在的八钢已经是产城融合花园式的工厂。
4: 近日，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加

0: 暂停医生工作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构建以家庭医生为主体、人工智能为支撑、居民主动参与的服务模式。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覆盖 60% 以上家庭医生团队。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通讯员杨天文的报道。
1: 在全国行走的医院创新示范基地吉木萨尔县，家庭医生团队背着助诊包，把专业的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炕头。家住北亭镇古城村的马占芳患有高血压多年，依托常态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他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的健康管护。
2: 去医院累起脚痛也太费劲了，自从有个家庭医生，医生上门服务，查血压、量血糖，有个痛痛的打个电话就能上门服务，生活健康送到家门口了。
1: 通过基层医疗数字化建设，吉木萨尔县为各村卫生室、社区服务站统一配备全科医生助诊包，由304名基层医护人员组建59支家庭医生团队，为 11.29 万名群众提供签约健康保障，辖区重点人群签约率达 83.12%。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罗勇表示，当前我区基层家庭医生服务仍存在智能化水平不高、健康管理精准度不足等问题。针对基层医疗服务痛点难点，我区明确阶梯式发展目标，持续以人工智能强基层、惠民生。
3: 现阶段呢，我们首先要保证覆盖，提高满意度，让群众首先有感受，在此的基础上再强化智能辅助，优化结构，真正的让服务升级，依托智能辅助，让个性化匹配到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居民清楚自己享受什么服务，需要什么服务，可以自主勾选，按需搭配，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他们。我们将动态监测重点人群的生理指标，用药依从，全民健康体检的结果也自动完成风险的分层分级，提升健康管理指效。
4: 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自治区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及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城镇住宅工程质量问题，进行专项整治与品质提升行动，推动全区建筑业从速度增加。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当前，随着我区住宅建设规模持续扩大，部分住宅工程存在堵漏、裂串等质量方面的常见病、多发病，影响了群众的居住体验。为了回应群众对好房子、高品质住宅的期盼，此次三年行动方案应运而生。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总站站长杨磊介绍，聚焦堵漏裂串开展专项整治方面，将通过实施城镇住宅建设项目全流程管控，进一步规范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责任主体，
6: 聚焦人、机、料等核心要素，治理住宅厨房卫生间管道堵塞、屋面及门窗渗漏、屋面和墙体开裂、烟道串味及卫生间反臭等工程质量易发问题，推动全区质量缺陷投诉逐年降低，进一步提升住宅工程实体质量、使用功能及居住体验。
5: 同时，以好房子建设为立足点，全区各地将从好政策、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施工、好维护等七个维度23项措施，推动住宅工程实体质量、使用功能和居住品质全面提档升级。杨磊，
6: 比如在好材料方面，鼓励建设单位优先

0: 随意压缩合理工期，要积极引入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不断提升智能建造技术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1: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品质革新，安居暖心。安居是民生之本，住宅品质是衡量城市建设温度与发展质量的标尺。新疆启动住宅品质三年提升行动，摆脱重速度轻质量的粗放建设模式，以系统性长效化整治推动建筑业提质升级，回应了群众从有房住到住好房的民生期待。此次行动摒弃了以往零散整改、事后补救的治理模式，搭建全流程、全维度工程质量管控体系，在压实各方建设主体责任、根治质量通病的基础上，依托绿色建材应用、标准化施工、智能建造手段等多元举措，全方位提升住宅建设品质标准。建筑发展质量胜于速度，为期三年的品质提升行动跳出单一问题整改的局限，既是补齐居住品质短板、惠及民生的暖心工程，更是推动新疆建筑业从规模转型的重要抓手。以刚性标准筑牢住房安全底线，以创新技术赋能宜居建设，才能不断擦亮群众安居的幸福底色。
3: 昨天上午，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王莹的报道。
4: 本届博览会以智慧农业、智能农机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展览面积达7万平方米，吸引了700多家企业参展，展出农机超1.1万台件，六大展区覆盖耕种、管收、运住家全环节。今年还首次设立了新能源混合动力拖拉机专区，体现了国产农机在绿色动力领域的技术成果。山东林工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海外销售经理秦明景：
5: 我们已经覆盖从200马力到600马力全系列的混动拖拉机，整体的油耗会降低了25%到30%，巡验作业效率要提升20%以上。
4: 本届博览会将持续到5月27号，除了展览展示外，还将举办人工智能加农机农艺融合赋能农业产业体系重构对话会、新疆林果及特色作物生产机械化发展会议、智能农机产业发展交流会暨六行混动打包式采棉机新品发布会等多场高水平会议活动，形成以会促展、以会促产的协同效应。新疆农机行业协会会长高永生：
6: 今年参加博览会的有13个国家，有100多门外宾。在新疆，新能源拖拉机这两年刚兴起的，他们最看好是新疆的这个市场。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展会，把我们新能源产品、其他的农机设备也好，走向海外，给企业搭好平台，做好纽带。
2: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的慧远古城遗址是清朝时期的古遗址。慧远城由新城和老城两部分构成，作为连通中原与中亚的战略要地，在清代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7: 慧远老城遗址位于霍城县慧远镇老城村，是清代伊犁将军府的最初驻地，见证着清代新疆军政体系的初创与发展。如今遗址夯筑层次清晰，依旧能看出当年城池的坚固雄姿，城东户壕遗迹蜿蜒留存，完整还原了清代成熟的军事防御体系。霍城县文体管理局党组成员、文博院院长夏永成介绍：
8: 慧远城建好以后啊，它是新疆的第一大城，在文献记载就是古慧远市如潮，商贾云集，百货云囤，当时是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是辐射到中亚的一个物流中心，也是重要的桥头堡。2019年的时候，国家文物局拨专项资金给遗址进行了抢险加固，它是原址原貌的一直保留到现在。

0: 新城城墙、夷陵将军府、钟鼓楼、文庙、沙俄驻会员领事馆等核心建筑保存完好。作为夷陵将军驻地，会员城曾是清代统辖新疆的军政中心，对稳固西北边防、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义重大。两座古城兼具极高的历史、军事与文化价值，是新疆境内保存完整最具代表性的清代边疆城址遗存，如今已成为各地游客了解历史的重要窗口。河北游客王兴农：
1: 认识夷陵将军府啊，是在中学课本里头，是清政府管理统治新疆的级别最高的一个机构，这也就是个历史的见证。
2: 近日，哈密市启动2026年度渔业增值放流工作，在伊州区花园水库、吉吉台水库开展规模化鱼苗投放作业，以科学生态手段维护市域水生生态平衡。请听哈密台记者尼努帕尔阿里根刘培轩的报道。
3: 本次增值放流活动依托21万元中央专项资金，共计投放草鱼、鲢鱼、鳙鱼等优质鱼苗21万尾。渔苗行副主任李文告诉记者，
4: 本次渔业增值放流核心目的是通过投放滤食性和草食性鱼类，净化水库水质，改善水体生态结构，恢复水生生物种群，进一步提升水域生物多样性，持续巩固我市水生生态保护成果，推动渔业资源绿色可持续发展。
3: 2019年以来，哈密市持续在辖区重点水库实施增值放流活动，截至目前累计投放鱼苗近232万尾。通过投放优质鱼苗，进一步补充水域生物种群数量，并借助鱼种自身生态习性，助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哈密东天山水务集团经营管理部职员李斌：
5: 放流后，我们将增加巡查频次，每周监测鱼苗生长情况，检查是否有非法捕捞等违规情况，并每月抽水取样检测水质情况，确保鱼苗健康生长。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为了树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示范标杆，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推动人民法庭全面建设再上新台阶，昨天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公布了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新疆有4个法庭入选。
2: 前4月，新疆快递业务量达2亿0466.1万件。

0: 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
2: 阿勒泰晴，6到22度；
3: 塔城多云，8到28度；
2: 伊宁多云，12到30度；
3: 伯勒多云，12到26度；
2: 克拉玛依晴，13到25度；
3: 奎屯晴，12到28度；
2: 石河子晴，13到28度；
3: 昌吉晴，11到27度；
2: 哈密晴，11到24度；
3: 吐鲁番晴，19到33度；
2: 库尔勒多云，17到30度；
3: 阿克苏多云，17到29度；
2: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
3: 喀什多云，13到23度；
2: 和田多云，14到26度；
3: 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
2: 各位听众，新广怎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恩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小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全方位提升基层医疗能力，切实守护好群众健康。
2: 瀚海行歌古道新图全媒体采访活动在哈密启动。
1: 哈密市举行2026年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近年来，哈密市推动基层医疗、提升服务能力、规范慢病管理、强化人才建设等服务，从被动看病到主动防病，从看病远到家门口有好医生，恨远到家门口有好医生，错书写基层医疗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近日，在益州区西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王淑佳正在用健康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据了解，居民通过参加健康体检、慢病管理、健康讲座等活动积累积分，再用积分兑换实用的生活用品。这种小积分撬动大健康的惠民模式，让健康管理变得更有温度、更接地气，也逐步引导居民从要我健康转向我要健康。益州区西河街道惠康园二区居民王淑佳：
4: 慢性病的药都在这儿拿呢，这还有积分，有需要的东西给我们兑上了。
1: 在提升服务能力的同时，哈密市还大力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在西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名医工作室，益州区人民医院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田宝玉正在为辖区居民把脉问诊。益州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田宝玉：
5: 通过我们开展针灸、理疗、拔罐，甚至还有针灸治疗以及中医中草药的治疗，大大的促进了中医的就诊率。
1: 基层医疗能力的提升不仅惠及城区居民，也正在向乡镇延伸覆盖。益州区白石头乡卫生院内设施齐全，科室设置不断完善，该卫生院辐射居民达16000人，其中已有15000人完成建档立卡，服务覆盖面广，群众基础扎实。益州区白石头乡卫生院党支部书记热比亚木阿布德热依木：

0: 动基层医疗机构功能衔接、资源联动，持续提升服务能力，强化人才队伍建设，规范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服务质量。基层医疗的最后一公里正逐步变成最暖一公里。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麦麦提报道，5月24号，哈密市第二届人民政府召开第47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重要论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湖南长沙市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研究具体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从服务民族复兴伟业、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高度出发，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重要论述，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有形有感有效贯穿于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深入谋划做好事关民生改善、民族团结、人心凝聚的各项工作，持续巩固我市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
0: 强调要科学研判形势，坚定发展信心，紧盯全年目标任务，多措并举，稳就业、稳市场、稳预期，确保实现二季度双过半，进一步加强重点指标、重点行业、重点项目调度，强化对经济运行穿透式分析，聚焦固投、工业经济、文旅消费等，全力以赴保持和巩固哈密经济高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会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在常学常新、常务常进上持续下功夫，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用改革办法和创新思维研究解决问题，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防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的倾向，全力以赴抓好各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0: 新疆台消息，5月2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其中来电39件，来信13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8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哈密市3件，喀什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克苏地区1件，哥兹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固肺污染11件、噪声污染10件、水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4件。截至5月2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5批次，767件，重点关注案件58件，其中来电650件，来信11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娟、赵佳慧报道，5月24号傍晚，由哈密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瀚海行歌古道新图全媒体图片记者瀚海丝路行体验式采访活动启动仪式在哈密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9号，来自中央媒体、援疆省市媒体、兄弟省市媒体及旅游博主等将深入哈密，开启一场探寻丝路文明、记录时代新变的体验之旅。 启动仪式上，市委宣传部相关领导表示，此前宝藏哈密向新向优活动聚焦的是哈密的产业硬实力，本次瀚海行歌古道星图活动则是一次从产业叙事到丝路叙事的升华，旨在呈现哈密厚重的文化软实力与时代新风貌。主办方诚邀全国各地媒体朋友走进哈密，感知哈密，解码哈密，用影像还原丝路记忆，用文字讲述发展故事，让外界不仅了解一个资源富集、产业兴旺的哈密，更能感知一个人文厚重、精神丰盈的哈密。新华社中国图片社记者王俊峰：
3: 作为哈密的老朋友，我来哈密已经很多次了，见证过戈壁滩的震撼，也见证过星空的璀璨。这次我们的主题呢也非常的明确，我也希望这次活动呢我们所来的媒体的朋友，包括我们的达人，能够全方位多角度的去挖掘我们哈密更多更有价值的内容，让全国人民、全球人民去了解我们前面哈密的更高更好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1: 接下来采访团将深入哈密的历史文化遗迹、新能源基地、特色产业园及生态保护区，化展现丝路重镇哈密的昔日荣光与今日辉煌。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报道。5月23号，礼赞诚一守一城捷径，畅行分类润甜蜜瓜香。哈密市2026年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环卫工人节主题文艺汇演在时代广场举行。来自哈密市市政、园林、环卫一线的9支劳动者参演队，用文艺形式致敬城市一线劳动者，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理念。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根日常保洁、垃圾分类、城市守护等一线工作实景，市政、园林、环卫等各族劳动者同台展演携手亮相，生动展现出哈密市劳动人民团结奋进、爱岗敬业、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还对36名拾金不昧的优秀劳动者进行了表彰，同时为本次文艺汇演的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获奖作品颁奖。哈密市北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职工马小红：
4: 这次活动给了我们一线职工展示自我的平台，同事们一起排练，一起演出，大家凝聚力更强了。
0: 本次活动由哈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办，哈密市北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承办，益州区城市公共事业服务中心协办。此次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通过文艺展演、现场科普等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垃圾分类法律法规、分类标准和投放规范，为分类标准和投放规范的文明新风。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马丽丽报道。近日，针对武江豪苑小区底商烧烤油烟直排、夜间经营噪音扰民、停车秩序混乱等群众集中投诉问题，哈密市多部门联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坚持严管整治与规范引导并举，有效改善小区人居环境，实现商户规范经营、居民安心居住的双赢局面。据了解，武江豪苑为商住一体式楼栋，小区现有底商商铺122家，其中餐饮商户24家，烧烤商户12家。长期以来，部分烧烤商户将炉具贴近居民楼露天摆放，油烟直排居民区，加之商户夜间经营时段长，食客就餐喧哗噪音大，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接到群众诉求后，哈密市住建部门迅速赶赴现场摸排核查，联动多方力量开展全覆盖专项整治，全力化解民生难题。哈密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二队队长施延启：
5: 我们非常重视，第一时间对小区所有烧烤店开展了全覆盖排查，梳理出油烟排放不规范、炉具摆放位置靠近居民楼、夜间经营噪声扰民等问题。我们逐一检查了商户炉具和油烟净化设备的安装和使用情况，发现有2家烧烤店炉具不符合环保要求，

0: 和物业公司优化小区配套环境，加装停车位倒车杆，重新补画停车标线，新增36个停车位，清晰划分经营通行区域，解决以往区域混乱、停车无序、通行拥堵的问题，小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益州区东河街道泉水湾社区武江豪苑居民李金明：
1: 这是整改之后，家里基本上我闻不到油烟味了，夜间呢走杂声也少了很多，地面还规划了停车线，车辆停放比以前好多了，出行畅通了不少，环境卫生也好多了，我们对目前整改效果还是比较认可的。
0: 益州区东河街道泉水湾社区武江豪苑商户阿布都热西提爱买提：
2: 我们现在积极配合整改，我们的店门口的卫生也清理整洁了，新买了一个油烟净化设备，然后我们把烤的炉子也放到合规的位置了，现在也不影响到上面的住户，投诉也少了，和居民住户矛盾也少了，生意越来越火了。
0: 如今小区底商经营秩序规范有序，车辆停放整齐划一，人居环境品质得到全方位提升，切实让居民感受到了整治带来的新变化。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田玉，责任编辑罗杰，编辑张子峰，播音逸轩、小亮，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你好，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2: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1: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3: 你好，
4: 喂，
3: 你好。
5: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P2345我们来帮你。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家门口突然停了一辆车，居民表示长期停放无人管太闹心了。回音壁聚焦民生小事，办好群众实事。哈密市第十三中学2026年一体特长生招生启动，计划招生40名。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跟随着记者叶翠一同去了解以上的相关内容。

近日啊，哈密市一州区东河街道瓦尔达村三组的村民吴先生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了一件烦心事儿啊。他说呢，突然有一天家门口啊就停了一辆车，一直停在这儿，站着道啊，再没人，一直停在这儿，站着道啊，再没人。这辆长期违规占道停放的车辆呢，不仅影响了正常的通行，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吴先生啊，也是迫切的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忙联系一下车主挪车啊，恢复这个道路通畅。宜州区东河街道办事处呢，接到12345热线转派的工单之后啊，第一时间安排了瓦尔达村的工作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实情况。那么工作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呢，确认涉事车辆确实长期违规停放，占用了公共通行区域，给周边的村民带来了诸多的不便。那工作人员呢，在现场多方尝试，但是呢，始终没能与车主取得联系。那为了彻底消除占道影响，保障村民正常出行，工作人员呢，随即联系了交警部门。交警部门人员呢，依规对该占道车辆进行了处置，将其脱离了现场。那至此呢，原本被占用的区域恢复整洁的通道，村民的出行难题啊，也是彻底解决了。吴先生表示啊，没想到，哎，这么一个电话就快速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困扰。12345热线呢，是真的做到了听民声解民忧。那交警部门、东河街道和村里的工作人员办事高效，用心为民，也让大家的心里感到温暖。其实啊，一辆日常生活的幸福感。那一条热线联动了街道、村委会、交警等多部门，把群众的烦心事儿变成了暖心事儿。那这背后呢，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服务理念的扎实落地，也是依托12345平台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群众诉求的生动实现。用行动守护美好生活，正是基层治理应有的温度和效率。

遇到烦心事儿、操心事儿、揪心事儿，找一二三四五就对了。无论是具体的诉求还是合理的建议，我们都将充分发挥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互联作用及媒体监督舆论功能，第一时间呢传递民生诉求，推动问题得到及时解决。那除了一二三四五热线电话外呢，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网站、新挂航风热线、新福办 APP、 丝路密语 APP、 石榴云 APP 都可以反映诉求。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小区绿化的问题啊。天马路阳光花苑103栋三单元院，103栋三单元住户，该小区内单元楼前啊种植的树木长得太高，已经影响群众家里的采光了。该树生长呢还影响到墙体的裂缝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调解决。那哈密市一二三四五热线接到群众诉求之后呢，根据接诉即办的原则，转到了哈密市一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密市一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收悉后呢，立刻安排了工作人员，联合属地社区及小区的物业公司还有业主委员会，共同前往现场进行实地查看，逐一核实树木遮挡采光的具体位置、树种植的这个生长情况。那现在呢是已经对影响群众家采光及生活的树木呢是进行了修剪，群众表示满意。那么还有群众呢通过

申诉热线反映。2026年5月1号，在大石子福记园小区外啊，清运装修垃圾车的车辆呢，没有将垃圾彻底的清理啊，装修垃圾呢是暴露在外，影响周边的环境啊。车牌号呢CL37927啊，群众要求清理干净，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调解决。那么哈密市12345热线接到群众诉求之后呢，根据接诉即办的原则，将工单转派到了。

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消费服务质量问题。群众呢通过12345热线反映，2006年4月18号在建和瑞源底商清然清洗店花费了15.9块洗衣服，但是呢衣服被洗坏了，群众认为服务质量差，要求赔偿，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调解决。哈密市12345热线接到诉求之后呢，根据接诉即办的原则啊，转至了益州区商务局处办。益州区商务局收悉后呢，经核实，群众与商家描述一致，经工作人员与商家协调之后呢，商家已经将这个钱退还给了投诉人，双方呢已经达成了共识，群众表示满意。我们再来关注哈密市群众反映的交通信号灯的问题。群众通过一二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红灯时间过长，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调解决。哈密市12345热线接到诉求之后呢，根据接诉即办的原则，转至了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收悉之后呢，经核查，此处因前期调试信号灯出现了红灯时间过长的问题，事发当日呢已经调试恢复正常，群众表示满意。

好，我们再来关注哈密市是第十三中学2026年一体特长生招生启动啊，计划呢是招生40名。近日呢，哈密市第十三中学正式发布2026年一体特长生招生工作方案，面向全市2026届应届初中毕业生公开择优招录一体特长人才，计划招生40名，为怀揣艺术体育梦想的应届初中生提供优质升学和专业的培养计划。那么本其中呢，体育专业招收15人，艺术专业共招收25人，涵盖美术8人、书法2人、音乐9人、播音主持6人，多个特色专业。据了解呢，本次招生报门槛清晰啊，这个标准规范，报考的考生需为2026届应届初中毕业生，政治品德优良，品行端正，无任何违纪不良记录，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和集体荣誉感。同时呢，考生需要身体健康，无影响专业训练的疾病，真心热爱所选一体专业，拥有相应特长基础和学习毅力，能够兼顾文化课学习和专业技能训练。那么符合条件且有意向的考生呢，是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向本校提交报名申请，有所在学校统一汇总后上报市教育局，不接受个人单独报名。那么哈密市第十三中学教学负责人张清娟也表示，学校会电话通知符合条件且填报特长生志愿的考生到学校进行专业测试，测试时间为6月中旬，具体时间以电话通知为准。据介绍，普通类考生中考文化成绩原则上升，中考文化成绩原则上低于400分，单列类考生中文化课成绩原则上不低于380分，所有专业测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择优录取，专业成绩相同时优先录取中考文化课成绩高的考生，专业测试低于60分者不予录取。专业测试的内容第一项呢就是体育了，前抛实心球2公斤，立定跳远100米、800米4项必考项目啊，单项满分25分，专业测试总分100分。第二项呢就是音乐，音乐测试总分100分，考场标配钢琴，考生其余演奏乐器。

0: 需自行准备啊。第三项呢就是美术，美术测试总分呢是100分，其中呢人物速写临摹是50分，素描几何体写生50分，考试画板、画架、画纸由学校提供，铅笔、橡皮等个人绘画工具由考生自备。第四项呢是书法，考生需从历代名家这个帖中选择范本，完成2种不同字体的临摹啊，每种字体呢作品占50分，满分100分，学校统一提供4尺3开宣纸5张及毛毡等啊，作品呢禁止落款一印。还有呢就是声音主持，考生呢需要满足的是形体匀称、五官端正、普通话标准、口齿清晰、嗓音条件良好、气质佳的基本条件，测试总分100分，测试包含5项内容，第一项自我介绍，简单清晰的介绍自己，第二项稿件朗读，自备稿件时程在3分钟以内，文体不限，第三项即兴评述，根据出题目进行评述30分，第四项模拟主持，3分钟内主持一段由考生准备的相对完整的节目25分，第五项才艺展示，唱跳歌舞、演奏乐器、相声表演等15分。所有专业测试后，在校门口对考生的专业测试成绩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目前呢，学校2026年艺体特长生招生咨询通道呢是已经全面开启，广大考生及家长可通过官方的办公电话、专属的老师电话详细咨询招生政策、报考条件、测试细则、录取规则等相关问题。那咨询电话呢是学校办公电话是0902-8218073，张老师13369025110，王老师13319706289。生活中啊，咱老百姓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人犯难的坎儿，尤其是涉及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啊，更是容易手足无措。那今天的律师普法宣传板块就想做您身边的法律暖心人，用通俗的语言、真实的案例帮您拨开法律的迷雾，来守护您和家人的合法权益。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哈密市家人律师事务所的白俊江律师。那白律师啊，当然了，在这里呢也有市民跟我们发来信息啊，说14岁的孩子啊用自己的压岁钱买了一台10000元的游戏本啊，这种情况呢家长能要求商家进行退货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根据民法典第19条，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视民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存货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45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存货利益的民事行为，或者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满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

0: 关联软件生成了明星的肖像啊，而用于这个商业广告，这种情况是否侵权呢？
1: 是，根据民法典第1018条，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用 IE 换脸生成明星肖像，用于商业广告，未经同意，构成侵权。
0: 嗯，还有朋友问啊，这个网购的手机呢，在快递的途中丢失，这种情况谁来赔呢？
1: 由卖家承担责任。根据民法典第512条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签收的时间为交付时间。第604条，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快递中途未交付，风险由买家承担，买家应重新发货或退款。
0: 嗯，那这个婚前买的房子啊，婚后加了对方的名字，这种情况离婚的时候要平分吗？
1: 不一定，但通常会倾向照顾女方，无辜受方。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第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1063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其他，第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1063条，下列财产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第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第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婚前房产加名视为赠与，房产变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离婚分割时，法院会考虑出资情况，比如婚前一方全款买房，婚后加名可能判出资方多分，婚姻存续期间和双方过错等因素，不能绝对平分。
0: 好的，感谢白俊江律师的详细解读。好，也要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2345，我们来帮你下载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去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同

下，四万万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强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全方位提升基层医疗能力，切实守护好群众健康。
2: 瀚海行歌古道新图全媒体采访活动在哈密启动。
1: 哈密市举行2026年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里强化人才建设等服务，从被动看病到主动访病，从看病远到家门口有好医生，哈密市正用一项项务实举措书写基层医疗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近日，在宜州区西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王淑佳正在用健康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据了解，居民通过参加健康体检、慢病管理、健康讲座等活动积累积分，再用积分兑换使用的生活用品。这种小积分撬动大健康的惠民模式，让健康管理变得更有温度、更接地气，也逐步引导居民从要我健康转向我要健康。宜州区西河街道惠康园二区居民王淑佳：
4: 慢性病的药都在这儿拿呢，这还有积分，有需要的东西给我们兑上了。
1: 在提升服务能力的同时，哈密市还大力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在西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名医工作室，宜州区人民医院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田宝玉正在为辖区居民把脉问诊。宜州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田宝玉：
5: 通过我们开展针灸、理疗、拔罐，甚至还有针灸治疗以及中医中草药的治疗，大大的促进了中医的就诊率。
1: 基层医疗能力的提升不仅惠及城区居民，也正在向乡镇延伸覆盖。宜州区白石头乡卫生院内设施齐全，科室设置不断完善，该卫生院辐射居民达16000人，其中已有15000人完成建档立卡，服务覆盖面广。生院党支部书记热比亚木阿布德热依木：
6: 依托宜州区移工体总员每周专家下沉帮扶，开展业务培训、代教指导，携手驾轻医生团队入户，义诊、健康讲座等，使辖区居民在家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
1: 新城小区居民于淑清和老伴独居，去年体检发现血压不稳定后签约了家庭医生。宜州区白石头乡卫生院的家庭医生细致指导用药和饮食调理，真正做到了签约一人履约一人。宜州区西河街道新

0: 建设到家庭医生入户，哈密市正以一项项扎实举措推动基层医疗机构功能衔接、资源联动，持续提升服务能力，强化人才队伍建设，规范慢病管理，提台队伍建设，规范慢病管理，提医疗的最后一公里正逐步变成最暖一公里。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麦麦提报道，5月24号，哈密市第二届人民政府召开第47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重要论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湖南长沙市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研究具体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从服务民族复兴伟业、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高度出发，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重要论述，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有形有感有效贯穿于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深入谋划做好事关民生改善、民族团结、人心凝聚的各项工作，持续巩固我市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
0: 会强调要科学研判形势，坚定发展信心，紧盯全年目五，多措并举稳就业、稳市场、稳预期，确保实现二季度双过半，进一步加强重点指标、重点行业、重点项目调度，强化对经济运行穿透式分析，聚焦固投、工业经济、文旅消费等，全力以赴保持和巩固哈密经济高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会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在常学常新、常务常境上持续下功夫，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用改革办法和创新思维研究解决问题，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防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的倾向，全力以赴抓好各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0: 新疆台消息，5月24号，我去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

引关了蒙古自治州五舰。哈密市三舰，喀什地区三舰，重点关注案件一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两舰，重点关注案件一舰，塔城地区两舰，克拉玛依市两舰，阿克苏地区一舰，哥兹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一舰。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固肺污染11件、噪声污染10件、水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4件。截至5月2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5批次767件，重点关注案件58件。其中来电650件，来信11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

0: 体验式采访活动启动仪式在哈密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举行。5月24号至29号，来自中央媒体、沅江省市媒体、兄弟省市媒体及旅游博主等将深入哈密，开启一场探寻丝路文明、记录时代新变的体验之旅。启动仪式上，市委宣传部相关领导表示，此前宝藏哈密向新向优活动聚焦的是哈密的产业硬实力，本次瀚海行歌古道新图活动则是一次从产业叙事到丝路叙事的升华，旨在呈现哈密厚重的文化软实力与时代新风貌。主办方诚邀全国各地媒体朋友走进哈密，感知哈密，解码哈密，用影像还原丝路记忆，用文字讲述发展故事，让外界不仅了解一个资源富集、产业兴旺的哈密，更能感知一个人文厚重、精神丰盈的哈密。新华社中国图片社记者王俊峰：
1: 作为哈密的老朋友，我来哈密已经很多次了，见证过戈壁滩的震撼，也见证过星空的璀璨。这次我们的主题呢也非常的明确，我也希望这次活动呢，我们

0: 零洁净，畅行分类润甜蜜瓜香。哈密市2026年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环卫工人节主题文艺汇演在时代广场举行。来自哈密市市政、园林、环卫一线的九支劳动者参演队，用文艺形式致敬城市一线劳动者，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理念。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根日常保洁、垃圾分类、城市守护等一线工作实景，市政、园林、环卫等各族劳动者同台展演携手亮相，生动展现出哈密市劳动人民团结奋进、爱岗敬业、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还对36名拾金不昧的优秀劳动者进行了表彰，同时为本次文艺汇演的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获奖作品颁奖。哈密市北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职工马小红：
1: 这次活动给了我们一线职工展示自

面。据了解，五江豪苑为商住一体式楼栋，小区现有底商商铺122家，其中餐饮商户24家，烧烤商户12家。长期以来，部分烧烤商户将炉具贴近居民楼，露天摆放，油烟直排居民区。加之商户夜间经营时段长，食客就餐喧哗噪音大，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接到群众诉求后，哈密市住建部门迅速赶赴现场摸排核查，联动多方力量开展全覆盖专项整治，全力化解民生难题。哈密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

0: 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

0: 快啲嚟叹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哈密广播电视台 FM103.5 汉语综合广播。你找到理想的电台了吗？听歌，听资讯，听好声音，听阴晴冷暖，听开车路上的瞬息万变。不停换台，不如锁定一个理想电台。有温度的 AI 主播，懂你所想的智能歌单，你的 5G 智慧电台正式上线。智能 Radio 广播新体验。
2: 行驶在车水马龙的马路，总有一个声音陪你在的马路，总有一个声音陪你在。
3: 你的困难他会帮助，你的旅途他会助力。
2: 无论城市节奏如何变化，它都会陪伴你走向前方。交通直播室，陪你在路上。

0: 件啊，对于公众的出行可能会略有一些这个影响。那么从29号的夜间开始到31号的白天呢，咱们市域大部呢都会呈现出一个多云的状态。那么八里坤县城还有义乌县城呢是有一个微雨，山区局地呢会有一个小雨，局地呢会有这个雷电，还有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么市域大部呢是有这个阵风7级，八里坤县城还有义乌县城的阵风呢是8级，而宜州区南部区域的阵风是9级。那么三塘湖至纳茂湖盆地阵风是10级，百里峰区阵风11级。那么强大风时段呢会出现在29号的夜间到30号的这个白天，局地呢也会来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的出现。那么市域大部的最低气温也会出现一个小幅下降的一个趋势哈。
1: 是的，那么预报时间内的其他时间呢，市域大部呢是晴有多有时多云，各地风力呢是4到5级。那么其中呢，在29号的白天，三塘湖镇一带呢阵风是7级，百里峰区、13间房峰区阵风是8级。那么在古尔邦节期间，宜州区的最低气温为11到21度，最高气温是28到34度；八里坤的最低气温是6到15度，最高气温是22到27度；义乌的最低气温是6到15度，最高气温是20到26度。
0: 那么基本上来看呢，咱们城区当中还有包括在假期当中，虽然说是有一些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到来，但是呢好像影响应该算是并不是很大的这种状况，它可能就是这个风比较这个讨厌哈。
1: 对，
0: 所以各位呢也要来注意这个防风期间的一些这个工作哈。那么这也就是在整个古尔邦节的期间的一个最低的一个这个情况了。那么当然在整个的古尔邦节期间呀，气温方面呢其实它的起伏跳跃也并不是很大，也看到了它最低气温的这个发布，那么也基本上也都是在一个正常的一个这个区间当中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假期当中啊，各位有打算出行的一些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多的一些这个问题哈。
1: 对，应该这个该变的天都变了。说实话最近就是洗车这个事情啊，就完全就是不会囊括在近期的一个
0: 对
1: 生活的计划当中。因为大家发现这洗车刚洗干净哎就下雨了，昨天晚间的时候大概是在7点半到8点左右，不是来了个这个妖风吗？突然这外面是这个感觉这个呼啊是呼啸而过，之后这个整个这个城市的天空上面来了一片大黑云，然后连接着这个山北和山南的两边，你往远处看就留了一条亮缝，那太阳给出的这个蓝光它在那儿，之后不就下了点雨吗？气温又给下降了，确实是近期的天气我看全家人民都在说有点琢磨不透啊。今年这天它热不起来，
0: 没错。所以说这两天这个天气啊，真是洗车的暂时的朋友可能要缓一下您的这个脚步了。
1: 对、
0: 啊、
1: 先脏着吧，它因为现在在你光看这个天气预报上面没有任何的预报，全是大晴报上面没有任何的预报，全是大晴都没有。但是这、怎么回事？这风就来了，怎么回事？这雨下下来了，搞不明白啊！
0: 是，大家应该生活在这片热土当中，应该感受到了这个城市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特色。就是一年365天，基本上这没风没雨，这时不时还会有一些这个浮尘的一些天气的出现。所以再加上这两天的这个气温还有天气啊，这个总是比较多变一些。所以这种沙尘天啊，也可能会比较多一些，以及包括这种浮尘天也会多一些。就哪怕你今天晚上刚洗了这个车，明天早上你再出门一看，基本上上面又是一层这个厚厚的灰尘了啊。
1: 对，
0: 所以这两天呢想洗车的一些朋友们，那么各位就各自斟酌吧。那如果说出行之前你可能必须要洗个车什么的，那就
1: 该洗就得洗啊，
0: 对，根据您自己的这个打算吧。那么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整体天气方面的这个情况。那么今天呢咱们宜州区呢也是一个多云，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10度。那么八里坤是一个微雨15度到5度，义乌呢是一个小雨14度到5度。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看一下纳茂湖，在今天是多云25度到11度，13间房多云26度到11度，红柳河多云17度到9度。各大交通沿线站点呢基本上今天也是在处在一个多云的一个状态。那么今天的星星峡14度到6度，骆驼圈子24度到9度，伊碗泉22度到7度，白山泉小雨12度到2度，前山小雨或雨加雪10度到0度，前山小雨或雨加雪10度到0度。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全江大部区域的一个天气的过程。那么今天的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晴天，25度到11度，阿勒泰多云转晴，22度到5度，塔城晴天，27度到7度，伊宁晴天，30度到12度，博乐晴天，28度到12度，克拉玛依晴天，27度到13度。那么在奎屯是一个晴天，28度到10度，石河子晴天，28度到

0: 22度，昌吉晴天27度到10度，吐鲁番晴天32度到18度，库尔勒晴天29度到16度，阿克苏晴天29度到16度，阿图什多云24度到15度，喀什小雨转多云24度到14度，和田小雨24度到16度。说实话，感觉这全疆的气温都不是很高的样子啊。
1: 嗯，
0: 本来在这个马上就要到6月份了，应该是非常非常炙热的一个状态，但今年没有，还蛮好的，你别说。
1: 是的，当然给大家的游客的体验感应该是比较强的哈。
0: 对，
1: 体感方面是比较舒适的，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甭管是去到各个一些景区景点儿，
0: 嗯，
1: 那么可能到了这个午后，也对于大家可能也不会有太明显的阻挡大家脚步的这个意思哈。
0: 是的。
1: 那如果说你要像动辄这种7、8月份这种三伏天儿这种模式，动不动30来度、40度，人可能真的是有点燥哈，尤其是到了这个午后，
0: 嗯，
1: 所以基本上出行方面可能也会受到一些这个小小的一些这个干扰。所以在近期呢，大家要打算出行的一些这个朋友们，我觉得还是要提前。

0: 方，对吧？这些地方可能对对于这个城区来说要更凉快一点，那么大家出行的时候记得带件外套就可以了啊。
1: 嗯，没错。好，那么关注完了天气，这里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此刻呢节目当中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包括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也在为各位在全部的开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和各位先来关注几条公告方面的信息啊。
0: 嗯，
1: 那么首先呢，依旧是要先和各位先来发布一下有关于在古尔邦节期间有朋友在问到的新疆收费公路免费吗？免费啊，依旧是从5月27号的，就是周三的，一直到
0: 今天晚上的24点
1: 31号的周天，
0: 是的，
1: 5天的时间。
0: 对，都是可以免费的啊，大家来正常这个出行就可以了。那现在在今年的这个古尔邦节假期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个高速直接自驾出游，
1: 嗯，
0: 真的比较合适，因为现在这个公路费还蛮贵的嘞。
1: 是，
0: 嗯，真的能省得不少啊。
1: 对，所以说从27号开始一直到31号这5天的时间啊，它都是这个免费的哈。对，它一共是5天的这个时间，所以7座含7座以下的这个小型客车，那么到时候呢，在咱们一定注意我们的这个新疆行政段，那么如果在全区封闭式收费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时间为准，那么开放式公路呢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这个时间为准啊。
0: 嗯，
1: 所以它的时间段呢就从5月27号的0点一直到5月31号的这个24点，那这都是一个免费通行的啊。
0: 嗯，大家这个正常通行就可以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条这个信息吧，那有关于咱们哈密十一周区变更及启用电子抓拍设备点位的一个公示啊。那么根据交通运输部国家路网规划方案及上级文件要求，将哈密十一周区辖区原 S328 省道它现在要更名了，变更为 G312 国道。那么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厅国省干线的批号，这个编号的批复啊，现在呢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周大队也是将区间测位点速进行了变更的公示。那么现在就接下来我们有说到的 G312 国道当中的这些点位都是原 S328 省道，这省道更名了，以后就是 G312 线了。
1: 嗯，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把这条公示方面的信息，具体它的这个区间的测速的这个点位哈，也是也给大家一并来说一下哈。
0: 嗯，
1: 那么 G312 国道 K3544+350米处，即到 G312 国道K3583+480米处，也就是原328省道的 K32+400米至 S328省百米处。
0: 嗯，那么第二条路段呢是在 G312 国道 K3583+480米一直到 G312 国道的 K3544+350米，那么原 S328 省道的 K71+300米至 S328 省道的 K32+400米。
1: 嗯，那么第三个点位呢就是 G312 国道的 K3637+220米处到 G312 国道的 K3666+20米处，也就是原 S328 省道的 K125+200米处到S328 省道的 K154+0米处，这第三个这个测速的这个点位哈。
0: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条点位呢，是 G312 国道 K3666+20米至 G312 国道的 K3637+220米啊。那么这个位置呢，也是原来的 S328 省道的 K154+0米至K125+200米的这个位置。
1: 嗯，好，那第五个测速点位呢，是在 G312 国道到的 K3734+200米处到 G312 国道的 K3751+500米处，也就是原 S328 省道的 K222+200米处到 S328 省道K239+500米处的这个位置。
0: 是的，那么第六个点位呢是在 G312 国道的 K3751+500米一直到 G312 国道的 K3734+200米，那么就原来的 S328 省道的 K239+500米一直到这个 K222。 那么在这六个点位当中，它的限速值呢，大小型车辆限速依然都是80公里每小时，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以前的 S328省道现在已经正式更名为 G312 国道了，那么其中的这个测速的点位呢也都是 存在的啊，还是依然来延续，只是更了个名。其次呢，就是咱们车辆的一个速度保持80公里每小时啊。
1: 没错。那么第二个点位呢，就是在咱们城区当中大十字商业街中山南路的这个位置哈。那么它这个位置当中啊，它现在是新增了一个违停抓拍的设备的这个点位。那各位呢，同样也要来注意一下。那么它就是在中山南路大十字商业街的这个位置。那违法的代码呢是1039，所以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驾驶人虽在现场拒绝立即驾驶，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那么届时呢也将会来进行这个违停抓拍。因为大十字商业街这个位置啊，违停现象比较多，这么多年以来违停现象都比较多，也可能是这个美食比较聚集一些哈，这也是引得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们也会来驱车前往到这个大十字商业街。你会发现这大十字商业街里头啊，想要找一车位还怪难的，
0: 确实没有地方停车，
1: 对，挺难的。
0: 但是
1: 看这路边啊，两边大大小小的车辆，
0: 全是车，
1: 还有各种的一些小胡同的这个小道道里头也都是这个车，所以呢，现在呢，他要对这个违停线，的确是人是越来越多了。作为一条这个很有民族气息特色的一条这个街道，那么如果说人流量一旦这个加大，那这种乱停车的这个情况一旦又越来越多的话，安全隐患自然就加大了哈。
0: 对，主要是它完全在这个大十字商业街当中，特别在晚上，很多这高峰期，包括中午吃饭的时候啊，那直接路两边的车实在太多了，中间就停了，就只留了一个车道。那但凡有人再不规范停车，这个路它确实不太好走。而且在这一次的这个新增的违停抓拍设备，这个中山南路大十字商业街点位，它的违停时间是0时至24时，也就是全天24小时。是不停的抓拍，建议各位啊，那么现在天热了嘛，如果想去大十字去吃这个好吃的一些朋友，别开车，这个地方它确实没有地方停车，停车的比较不方便，而且它旁边的这个小区你也进不去，重点是，所以说这个想要去大十字的朋友，建议各位，或者是要么就是公共交通出行，要么就是这个电动车出行，要么咱锻炼锻炼，骑个自行车也可以啊。
1: 对，再就是要么就往中心的大十字中心的那个地方走，
0: 停车场里看有没有位置啊。
1: 但停车场位置毕竟是有限的嘛。
0: 对。
1: 那如果说一旦停不下的话呢，各位还能是只能是自己去寻找这个车位了哈。
0: 对，就比较远一些哈。那当然，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公示的时间是从5月25号一直持续到5月31号，那么会从6月1号开始正式来开启抓拍。那么在咱们中山地，那么等到公示期满之后呢，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中大队也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来做出相应的行政的处罚了。那这个对。路应该就是要严管了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大十字商业街这个位置。
1: 没错。好，那么关注完了这条信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有关于招生方面的这个公告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所学校呢，应该是哈密市第13中学2026年的一体特长生招生呢就要来启动了，计划呢是招生40名。我们来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那么近日呢，哈密市第13中学正式发布了2026年的一体特长生的招生工作方案，那么面向全市的2026届应届初中毕业生公开择优招录一体特长人才，计划呢是招生40人，那么为怀揣艺术体育梦想的应届初中生来提供优质升学与专业培养的平台。那么这一次的招生啊，分为体育和艺术这两大类别，那么其中的体育专业计划呢是招收15人，而艺术专业呢一共是招录的是25人，那么其中呢涵盖了这个美术8人、书法2人、音乐9人，还有播音
0: 呢。本次招生报考门槛清晰，标准规范，报考考生呢必须是咱们哈密市2026届的应届的初中毕业生，政治品德优良，品行端正，没有任何的违纪不良记录，那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和集体荣誉感。同时呢，考生需要身体健康，无影响专业训练的一些疾病，那么拥有相应特长基础和学习的毅力，能够兼顾文化课学习和专业技能的训练。那当然，符合条件且有意向的考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向咱们哈密第13中学啊来提交报名申请，由考生所在的学校统一汇总之后上报市教育局，不接受个人单独报名。那么学校呢会电话通知符合条件且填报特长生志愿的考生到校来进行专业的测试，测试的时间呢是6月的中旬 具体的时间以电话通知为准。
1: 嗯，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这个要求哈。那么其中呢，他对这个文化课成绩呢是有一些这个约定和要求。
0: 嗯，
1: 因为根据介绍啊，普通类的考生中考文化课的成绩呢原则上是不低于400分，那么单列类的考生呢中考文化课成绩原则上呢是不低于380分，那么所有的专业按测试的成绩

0: 这个所谓的专业课之外，那么紧接着还有文化课的成绩也得别落下，
1: 也很重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么专业测试的内容到底有什么呢？如果您是这个体育方面的特长生啊，首先你这个前抛实心球是一个2公斤的，立定跳远100米、800米四项，它是这四项是一个必考的项目。那么单项满分是25分，专业测试总分是100分。我们再来看一下音乐啊，如果您想走音乐方向，那么音乐测试总分是100分，考场标配有钢琴，那么考生其余的演奏乐器呢需要就是自行来准备了。那么他首先有一个主项，主项就是乐器或者是声乐，自备一首作品，它是50分。还有包括这个试唱，就是 C 大调试唱一条10分。还有练耳啊，小字组基到小字二组低范围内的10个单音，音高的模拟唱啊是20分。还有包括这个节奏模仿2条是20分。这个音乐就相对比较复杂一些啊。
0: 嗯，没错。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看一下美术类的考生。美术类的考生呢，他的测试呢总分也是100分啊。那么其中呢，人物速写临摹呢是50分，素描几何这个几何体的这个写生呢是50分。那么考试画板、画架、画纸，这都是由学校来提供的。那么铅笔、橡皮等个人绘画的工具呢，是由考生自个儿。

0: 上交作品，三张呢作为这个草稿，还有这个毛毡呐、毛笔啊、墨汁啊、砚台啊等书写工具，那这是需要考生自备的。那么作品呢是禁止落款啊，所以说要注意一下了。
1: 是的。
0: 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播音主持类的考生呢，那么他其中呢也提到了五点的要求啊，其中呢考试需要来满足形体匀称、五官端正、普通话标准、口齿清晰、嗓音条件良好、气质佳的基本条件，测试总分呢也是100分。测试呢包含了五项内容，第一项呢就是自我介绍，简单清晰的介绍自己；第二呢就是稿件朗读，自备稿件，时长呢是在3分钟以内，文体不限；第三呢就是即兴评述，那么根据给出的题目会来进行评述；而第四呢就是模拟主持，那么3分钟内呢要主持一段由考生准备的相对完整的节目；那么第五呢就是才艺展示，那么其中呢涵盖了这个唱歌跳舞、弹奏乐器、相声表演等等啊，都是可以的哈。
1: 哎，你别说这个专业他真的还测试的蛮专业的啊，让我们来看。当然这所有的专业测试结束之后啊，将在校门口对考生的专业测试成绩来进行公布，是来岐山中学学校的2026年艺体特长生招生咨询通道已经全面的开启了。那广大的考生及家长就可以通过官方的办公电话、专属老师的电话来详细咨询招生的政策、专业报考的条件、测试的细则、录取规则等相关的信息。那么接下来就把几部电话来送给在咱们收音机旁有需要的各位哈。咨询电话是8218073，8218073，这是学校办公室的电话。那么还有一个张老师的电话，13369025110，13369025110，以及还有一位王老师的电话，13319706289，13319706289。
0: 好，那么关注完了这些通告之外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条这个通告也是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这算是一条老通告，但也即将就要正式来启用了。
1: 嗯，
0: 因为马上呢就要到了这个假期了，那么大家的这个用车自驾的这个时间都会来增多，用车的这个方式也会比较多变一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注意一下，各位车主朋友们要注意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个驾驶新规啊。那么驾驶新规呢在节目当中也提到多次了，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已经说到了，因为新规呢从6月1号开始就要正式来执行了，那么这眼瞅着呀就眼前就到6月1号了哈。所以接下来再给大家来强调，因为公安部当中发布了有关于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这个规则，那么这个新规呢也是从6月1号开始就要在全国来落地执行了。那么从此告别的就是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那么其中呢像驾驶行为、生理状态还有包括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进行判定，只要满足一个条件，这就得算是这个疲劳驾驶哈。
1: 对，那么疲劳驾驶的情形呢它应该是这样认定的哈。首先呢就如果说这个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时间少于20分钟的啊，或者是这个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10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那么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当中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指的就是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驾驶人啊。
0: 对，现在相当于要强制你来进行这个休息啊。那么当然对在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当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没有及时有效的来采取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那么经过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可以来认定为疲劳驾驶。首先呢它包括但不限于视频监控设备、脑电这个测量设备等等啊，所以它不仅仅只是局限于咱们以前的脑袋顶上的这个监控了，
1: 对，
0: 它更多的可能会引入一些科技的手段对你人体的这个大脑啊等些来进行一个测试，监测到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在事故发生前的这个10分钟内所出现的一些生理疲劳、闭眼或者疲劳驾驶的这个程度，跟你的脑电波的一些特征来去判定的啊，所以它都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数值，那可能这就是咱们这个科技手段了，上黑科技了哈。
1: 啊，对，确实有点厉害啊。
0: 是。
1: 那当然，对于这个机动车驾驶人询问或者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然驾车的啊，那么对于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也会来进行调查了。
0: 嗯，
1: 那么证实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你现在的一个状态是这个不疲劳、轻度疲劳还是过度疲劳，或者是多项调查结果的，他就可能会给一个统一。除了这个有电子抓拍之外，他还有问卷调查。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咱们所有的一些朋友们，别再大意了。尤其是在这个假期过程当中，虽然说没到6月1号，但是咱们也一定要先把这个习惯要给培养起来，
1: 对，
0: 别疲劳驾驶。因为这次的这个疲劳驾驶当中啊，他所给予的这个处罚的标准还是蛮高的。我们来看一下，嗯、那么普通的私家车。

0: 罚200，大中型的客车或者是危化品车，它是记9分加罚200。那么营运车辆将会来重点管控，扣分呢直接会影响到您的从业。那么涉事故的话呢，将会来加重定责，直接会来影响到保险理赔，情节严重的还会来追加这个责任。就相当于以前这个疲劳驾驶它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定性，一旦是因为你的这个疲劳驾驶，你导致了这个相关事故的一些发生，甭管是财损呢、或者是这个人伤事故的一些这个发生的话呢，人保险公司会管你，会给你兜底儿。
1: 对，但
0: 如果说这一次哈、人家只要你出现了这个事故，被鉴定为这个所谓的疲劳驾驶，那相当于人保险公司现在不管你了啊。
1: 对，它会影响咱们保险的理赔哈。
0: 是的，
1: 所以6月起新规要正式落地了，咱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需要严格来遵守，养成规范驾驶的习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出行平安。因为其实你看，每年到了这种大型的节假日的时候，特别是这种在高速公路当中自驾车辆出游集中的时间段当中，很多因为疲劳驾驶而产生的一些事故。
0: 对，
1: 所以它确实也是不得不让我们驾驶人来引起警惕了，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驾驶方面的一个安排。那包括有一些专业的驾驶员，像这个运输企业，因为这个疲劳驾驶，那很多大车司机都说到没办法，时间比较赶，后怕，所以现在有相应的规定出现了，也希望相关的这个运输企业可以给予咱们这个专业驾驶人员的相关的一些专业的安排。
0: 没错
1: 啊，别再苛求这个时间方面的一个时效了。
0: 是的，好，那么10:40了，接下来先和各位先来进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接着聊，不要走开。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4: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3: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5: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0%，
7: 没问题。
6: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7: 好。
6: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7: 行。
6: 城市马拉松陪跑，
7: 走。
6: 找一块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 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

0: 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1: 哦，那些旅行博主们去的地方也太美太出片了吧，想去。怎么样，心里种草已久的地方是不是早就迫不及待了？别着急，去之前先看看这些景点是否安全。看似清澈平静的湖水，没准儿暗藏漩涡；看似群山环绕的峡谷，说不定会发生地质灾害。网络平台上推荐的各种野生景点，滤镜之下可能藏着极大的风险。假期出游，请先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2: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3: 看产地啊。

0: 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1: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媳妇儿，坐稳了，新电动车兜风爽吧？
5: 哎，警察叫你停车呢。
6: 为什么不走自行车道？
4: 嗨，我想我的车太快呀，就走了机动车道。
6: 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看来您还没

0: 汽车的外壳保护和刹车性能，所以您要戴上头盔呀。
1: 我明白了，媳妇儿，你坐公交回家，我去把限速改回来，再买个头盔。
0: 哎，把罚款交了再走。便捷诚可贵，生命价更高，骑行电动车规矩不怕多。
2: 权威部门解读热点问题，贴心服务，助力百姓生活。熟悉的声音，温暖的陪伴。交通直播室。

0: 好，在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那么依旧在这个时间里呢，会有小亮和逸轩来在直播间里来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正在为各位来开。

0: 到很多朋友的一些这个反馈，就比方说自个儿家这个小区楼底下这个商铺的这个扰民啊，或者是这个隔壁单元呐、啊，或者是楼上楼下呀、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扰民的这个情况呢，
1: 是的，
0: 是比较多见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提到的就是有关于武江豪苑小区的扰民的这个情况啊。
1: 那么近期呢，在这个针对市民投诉的益州区西河街道泉水湾社区武江豪苑小区底商烧烤油烟污染、夜间噪声扰民等问题，那么哈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也是联合了相关的一些这个单位啊，开展了专项的整治行动。那么通过规范经营的秩序、完善环保的设施、划定经营区域等一些举措，解决长期困扰居民的扰民的难题。
0: 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和各位先来说说这武江豪苑。那么武江豪苑小区啊，它就属于是典型的这种商住一体式的楼栋，那么两层以上呢都是这个居民住宅。那么小区的底商啊，共有这个商铺呢是122家，那么其中呢餐饮商户达到了24家，里头啊含有这个烧烤类的商户呢是12家。长期以来啊，那么部分的烧烤商户呢把这个是紧邻住宅楼来进行一个露天的一个摆放，油烟呢直排生活区。那么同时啊，像这个商户夜间的经营时间也是比较长的，那么客户呢就客户就餐还喧哗，所产生的一些这个噪音也是严重来影响到了楼上居民的日常休息还有居住的环境，所以群众的投诉可以说是较为集中的一种情况啊。
1: 对，其实说到这个街边的，特别是这种类似于商户和住户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楼体的环境，可能大家到了夏天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困扰哈。那么在接到这个群众的投诉之后，哈密市住建局是迅速开展了现场的摸排核查，建立了问题的台账，明确整改的标准和实现，也是联动了多方的力量，开展了全覆盖的专项整治，全力推动问题的解决。那么首先呢，是第一时间对小区所有的烧烤商户开展了全覆盖的一个排查，梳理出了油烟排放不规范、炉具摆放靠近居民楼、夜间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并逐一检查了商家的炉具和油烟的净化设备的安装和使用情况，发现有2家店的烧烤炉是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已经责令其停止使用了。此外呢，调整了炉具摆放的点位，远离了居民楼栋，降低了油烟对居民的影响。
0: 这事的确是得关注一下哈，因为在这个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这个小区，尤其是伴随着这个天气开始，从这个5月份开始，小区楼下我看基本上这个摆摊支点的这种摊位是越来越多了，还有包括很多的一些这个烧烤，应该也是算是这个人流量是比较集中的一些这个地方啊。怎么样能够合理来控制这些这个烧烤的这些这个油烟呀、噪音呀？这的确呀，可能就需要相关部门的一个引导，还有就是重视了哈。
1: 没错，那么当然了，对，根据这个本次的这个整治啊，也是坚持了这个刚才说到的严管和引导哈。首先呢，你要它是普及了这个文明经营的理念，那明确了一些规范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规范。
0: 是的。
1: 其次呢，它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夜间扰民的一个问题，建议商户哈，可以在晚上24点之后啊，你就劝导一下顾客啊，进入到这个店内来就餐。那同时呢，他还这个物业呢，还对这整个小区进行了一个配套环境的一个优化，就比如说装了一些这个倒车杆，然后加了一些停车位，重新补画了停车的标线，并新增了36个停车位。也是解决了可能以往这种大家通行和经营混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是的，没错。那么根据这个居民也是在提到了，说经过了这一次的这个整改之后啊，说家里上呢基本上也闻不到啥油烟味了，夜间的这个嘈杂声啊也的确是少了特别多，地面上呢还画了一些这个标线、停车线，这车辆停放也比以前规范多了，通。

0: 些这个油烟净化的设备，而且把这个烤肉炉呢也是安置在了一些合规的位置当中，消除了对楼上住户的一些这个影响，相关的一些投诉呢也是大幅的减少，和居民的这个矛盾也是随之的这个化解，店里的头的这个生意啊现如今呢是越来越好了哈。
1: 是，那如今呢小区的底商经营秩序规范有序，那么车辆停放是整齐划一，人居环境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切实让这个投诉的一些朋友啊感受到了整治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那么当然在今后呢，我相信不单是这个武江好院有这个问题，很多的一些这种底商带这个楼栋的这种一些这个商户他都有这种问题，比如说向阳路，对吧，他这个底商这到了这个夏天他也算是美食一条街了，
0: 对
1: 很多朋友这么多年可能在之前的一个整治的范围过程，大家现在发现其实还疗效还是蛮好的，
0: 是的，
1: 当然我们也希望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种临街的或者是这个商住一体的，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平时特别到了这个夏天的夜晚的一些经营的行为啊。
0: 没错，好，那么10:58了，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直播室呢要和各位来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更多的新闻内容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是的，假期快乐，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时间1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

0: 见。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摊早茶啦！
9: 全粉虾饺凤爪，
8: 摊早茶啦！
9: 全粉虾饺凤爪。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蔡健雅的默契。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

重庆，如果你在重庆想要离婚的话，先要考试。这是重庆中区法院家事纠纷调理处中心成立啊，他们就是说离婚医生轮班坐岗，然后给你通过各种考试及格了才能离婚。继续来听到王新明的《变成陌生人》。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鼻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摊早茶啦，
6: 全粉虾搞凤爪，
7: 心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9: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0: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103.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你还在不在》。

0: 加拿大的女孩子叫赛琳，她花了75个小时，也就是相当于3天的时间，游遍了全球的乐园，迪士尼乐园。这是什么概念啊？像她3天之内跑了美国所有的迪士尼乐园，而且还跑了12家像欧洲的、上海的、香港的、东京的迪士尼乐园。你说光赶飞机都让她累得够呛。我就想问赛琳，你是不是跟我一样，领导不给假？
1: 李圣杰，痴心绝对。

0: 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心看任意听。
1: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现在时间11:45。继续来分享伞下来自于张宇。

0: 提升基层医疗能力，切实守护好群众健康。
1: 瀚海行歌古道新图全媒体采访活动在哈密启动。
0: 哈密市举行2026年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近年来哈密市推动基层医疗、提升服务能力、规范慢病管理、强化人才建设等服务，从被动看病到主动防病，从看病远到家门口有好医生，哈密市正用一项项务实举措书写基层医疗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近日，在益州区西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王淑佳正在用健康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据了解，居民通过参加健康体检、慢病管理、健康讲座等活动积累积分，再用积分兑换实用的生活用品。这种小积分撬动大健康的惠民模式，让健康管理变得更有温度、更接地气，也逐步引导居民从要我健康转向我要健康。益州区西河街道惠康园二局居民王淑佳：
3: 慢性病的药都在这儿拿呢，这还有积分，有需要的东西给我们。
0: 同时，哈密市还大力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在西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名医工作室，益州区人民医院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田宝玉正在为辖区居民把脉问诊。益州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田宝玉：
4: 通过我们开展针灸、理疗、拔罐，甚至还有针灸治疗以及中医中草药的治疗，大大的促进了中医的就诊率。
0: 基层医疗能力的提升不仅惠及城区居民，也正在向乡镇延伸覆盖。益州区白石头乡卫生院内设施齐全，科室设置不断完善，该卫生院辐射居民达16000人，其中已有15000人完成建档立卡，服务覆盖面广，群众基础扎实。益州区白石头乡卫生院党支部书记热比亚木阿布德热依木：
5: 依托益州区一共体总员每周专家下沉帮扶，开展业务培训、代教指导，携手驾勤医生团队入户，义诊、健康讲座等，使下区居民在家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
0: 新城小区居民于淑清和老伴独居，去年体检发现血压不稳定后签约了家庭医生。益州区白石头乡卫生院的家庭医生细致指导用药和饮食调理，真正做到了签约一人履约一人。益州区西河街道新城小区居民于淑清：
3: 这一只手续交到咱们的手里，给你上门服务一周，手里给你上门服务一周，你的血压建议在饮食上咱们调理。
0: 益州区白石头乡卫生院副院长迈尔野木阿布列兹：
1: 踏实推进医养结合，聚焦失能、半失能老人，常态化开展上门巡诊、康复护理、用药指导和健康评估，无缝衔接医疗与养老服务，切实守护好辖区群众和老年群体的健康。
0: 从健康积分到专家下沉，从标准化建设到家庭医生入户，哈密市正以一项项扎实举措推动基层医疗机构功能衔接、资源联动，持续提升服务能力，强化人才队伍建设，规范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服务质量。基层医疗的最后一公里正逐步变成最暖一公里。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麦麦提报道，5月24号，哈密市第二届人民政府召开第47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重要论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湖南长沙市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研究具体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从

0: 向新向优活动聚焦的是哈密的产业硬实力，本次瀚海行歌古道新图活动则是一次从产业叙事到丝路叙事的升华，旨在呈现哈密厚重的文化软实力与时代新风貌。主办方诚邀全国各地媒体朋友走进哈密，感知哈密，解码哈密，用影像还原丝路记忆，用文字讲述发展故事，让外界不仅了解一个资源富集、产业兴旺的哈密，更能感知一个人文厚重、精神丰盈的哈密。新华社中国图片社记者王俊峰：
1: 作为哈密的老朋友，我来哈密已经很多次了，见证过戈壁滩的震撼，也见证过星空的璀璨。这次我们的主题呢也非常的明确，我也希望这次活动呢我们所来的媒体的朋友，包括我们的达人，能够全方位多角度的去挖掘我们哈密更多更有价值的内容，让全国人民、全球人民去了解我们甜美哈密的更高更好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0: 接下来采访团将深入哈密的历史文化遗迹、新能源基地、特色产业园及生态保护区，以全媒体视角多维度立体化展现丝路重镇哈密的昔日荣光与今日辉煌。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报道。5月23号礼赞诚一首一城捷径畅行分类润甜蜜瓜香，哈密市2026年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环卫工人节主题文艺汇演在时代广场举行。

0: 爬升也少了很多，地面还规划了停车线，车辆停放比以前好多了，出行畅通了不少，环境卫生也好多了，我们对目前整改效果还是比较认可的。
1: 益州区东河街道泉水湾社区武江豪苑商户阿布都热西提爱买提，
2: 我们现在积极配合整改，我们的店门口的卫生也清理整洁了，新买了一个油烟净化设备，然后我们把口子炉子也放到合规的位置了，现在也不影响到上面的住户，投诉也少了，和居民住户矛盾也少了，生意越来越火了。
1: 如今小区底商经营秩序规范有序，车辆停放整齐划一，人居环境品质得到全方位提升，切实让居民感受到了整治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哈密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二队队长施延启，
3: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油烟污染防治工作，长期坚持努力，让城市既有烟火气又不打扰居民的亲近感，让大家住得更舒心更安心。
4: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田玉，责任编辑罗杰，编辑张子峰，播音逸轩、小亮，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识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一到四月，我们已经完成新增残疾人就业43人。我们也想在以后啊，积极与各类企业沟通合作，举办残疾人招聘会，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让更多残疾人都能够凭借自己的双手和创造美好的生活。康复服务对于改善残疾人身体功能、提高生活质量起着关键的作用。今年我们致力于扩大康复服务的覆盖面，来提升我们服务的质量。今年我们要完成52名14岁以下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和1225名残疾人的基本康复服务。我们已通过这些具体的举措，让残疾人啊都能享受到我们优质的康复服务。此外，我们还将在残疾人教育、文化体育、权益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在教育上，要继续加大对残疾学生的资助力度，确保他们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学。在文化体育方面，要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残疾人读书会、残疾人运动会。今年的一场重量级的运动会也是今年9月要在伊犁举办自区残运会。目前我们哈密市残疾人运动员的筛选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后续将积极

0: 辅助功能训练是每五个月，手术人工，第一个是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为重度及以上听力残疾儿童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补贴的手术经费不超过1.2万元，含术前的复查筛查费，救助年龄段内只能享受一次补贴。肢体的残疾儿童矫治手术是为符合手术适应的肢体残疾儿童实施矫治手术，每人每年补贴手术费含术前检查费不超过1.2万元。视力儿童的手术，视力残疾儿童经诊断符合手术条件的，每人每年补贴手术费含术前检查费不超过1.2万元。第三个是辅具适配，第一是助听器，听力残疾儿童每人每年补贴0.72万元，包括验配数字型助听器2台，单侧人工耳蜗术后可在对侧耳蜗验配1台，每台助听器补贴0.36万元，含适配1年及2次的调剂费。矫形器，怀足矫形器每人每年补贴的是0.06万元，膝怀足矫形器每人每年补贴0.12万元。假肢，大腿假肢每人每年补贴0.5万元，小腿假肢每人每年补贴的是0.3万元，其他基本型辅具平均每人每年补贴的0.15万元。7到14岁儿童的补助标准和他的条件和0到16岁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0到6岁的康复时长是10个月，7到14岁的康复时长是5个月。
1: 嗯，好，感谢尚敏科长的详细介绍。

0: 制残疾人报考的资格条件。那么限制残疾人报考的特殊职位岗位，公务员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应会同同级残联予以充分论证后发布。
1: 嗯，好，感谢您的介绍。那么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咱们这个目前哈密残疾人技能培训方面有哪些做法呢？
0: 嗯，好的，我们残联的每年要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提升就业能力。每年呢，至少举办1到2期高质量的职业技能培训班。这几年呢，涵盖了比如说盲人保健按摩、中西式糕点培训、电子商务培训、刺绣培训、服装缝纫培训、插花串珠等手工培训。还有盲人保健按摩创业，这个培训完之后，他就业了，还有20000元的一次性补贴，用多举措进行残疾人就业增收。那么根据当地产业特色和残疾人个性化需求，积极与各用工单位合作，开展定向订单式的培训，确保培训内容与实际就业岗位的紧密结合，根据不同的岗位进行岗前技能培训，并且呢与人社部门积极合作，针对特殊的情况制定特殊人群的职业技能培训。

0: 文件补贴目录内最高补贴金额不高于600元的辅具，在对应补贴目录中最高补贴金额内，按照实际购买的价格给予补贴。实际上也就是在600块钱之内，在那个补贴的目录当中，基本上就100%补贴。对于高于600元的辅助器具，按照补贴目录内所需辅助器具最高金额的，进行80%的补贴。那么对低保户残疾人、一户多残家庭的残疾人、残疾学生优先进行补贴，按照补贴目录内对应的所需辅具与对应的金额，给予补贴。超出补贴目录金额的部分，由残疾人进行自行承担。反正这个话有点拗口啊。残疾人所到所在的村社区填写辅助器具申请表，进行审核上报后，上报区县残联进行审核发放。申请呢可申请下一个年度进行他的辅助器具。申请过辅助器具的残疾人3年内不得重复申请。
1: 那么当然了，很多残疾听众啊也非常关心啊，究竟什么是这个无障碍环境建设、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包括哪些人能申请、怎么申请啊？这方面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残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穆丽扎别克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通过完善设施、优化服务，让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能够安全、方便、自主地生活和出行，是住建、民政、残联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的系统性民生工程。其中，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由残联牵头具体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主要针对持有1、2级重度残疾人证、属于低保、特困等困难家庭，优先保障一户多残、一老养残等特殊家庭。改造内容和标准是实行一户一厕、全程免费、哈密圣母迁移、每户6000元的标准进行改造，主要包括卫生间扶手、安全坐便器、防滑地面、轮椅通行通道、地位开关等设施，切实解决

0: 哈密市举行2026年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近年来，哈密市推动基层医疗、提升服务能力、规范慢病管理、强化人才建设等服务，从被动看病到主动防病，从看病远到家门口有好医生，哈密市正用一项项务实举措书写基层医疗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近日，在益州区西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王淑佳正在用健康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据了解，居民通过参加健康体检、慢病管理、健康讲座等活动积累积分，再用积分兑换实用的生活用品。这种小积分撬动大健康的惠民模式，让健康管理变得更有温度、更接地气，也逐步引导居民从要我健康转向我要健康。益州区西河街道惠康园二局居民王淑佳：
3: 慢性病的药都在这儿拿呢，这还有积分，有需要的东西给我们兑上了。
0: 在提升服务能力的同时，哈密市还大力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在西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民医工作室，益州区人民医院总院在为辖区居民把脉问诊。益州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田宝玉：
4: 通过我们开展针灸、理疗、拔罐，甚至还有督灸治疗以及中医中草药的治疗，大大的促进了中医的就诊率。
0: 基层医疗能力的提升不仅惠及城区居民，也正在向乡镇延伸覆盖。益州区白石头乡卫生院内设施齐全，科室设置不断完善，该卫生院辐射居民达16000人，其中已有15000人完成建档立卡，服务覆盖面广，群众基础扎实。益州区白石头乡卫生院党支部书记热比亚木阿布德热依木：
5: 依托益州区移工体总员每周专家下沉帮扶，开展业务培训、代教指导，携手家禽医生团队入户，义诊、健康讲座等，使下区居民在家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
0: 新城小区居民于淑清和老伴独居，去年体检发现血压不稳定后签约了家庭医生。益州区白石头乡卫生院的家庭医生细致指导用药和饮食调理，真正做到了签约一人履约一人。益州区西河街道新城小区居民于淑清：
3: 专业的手续交到咱们的手里，给你上门服务一周或者两周都来的呢，测你的血压，建议再进市场咱们调理。
0: 益州区白石头乡

0: 固肺污染11件，噪声污染10件，水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4件。截至5月2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性访举报案件共15批次767件，重点关注案件58件，其中来电650件，来信117件，上述性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六批群众性访举报案件一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性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娟、赵佳慧报道。5月24号傍晚，由哈密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汉海行歌古道新图全媒体图片记者汉海丝路行体验式采访活动启动仪式在哈密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举行。5月24号至29号，来自中央媒体、沅江省市媒体、兄弟省市媒体及旅游博主等将深入哈密，开启一场探寻丝路文明、记录时代新变的体验之旅。启动仪式上，市委宣传部相关领导表示，此前宝藏哈密向新向优活动聚焦的是哈密的产业硬实力，本次汉

0: 物业公司优化小区配套环境，加装停车位倒车杆，重新补画停车标线，新增36个停车位，清晰划分经营通行区域，解决以往区域混乱、停车无序、通行拥堵的问题，小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益州区东河街道泉水湾社区武江豪苑居民李金明：
1: 这是整改之后，家里基本上我闻不到油烟味了，夜间呢走杂声也少了很多，地面还规划了停车线，车辆停放比以前好多了，出行畅通了不少，环境卫生也好多了，我们对目前整改效果还是比较认可的。
0: 益州区东河街道泉水湾社区武江豪苑商户阿布都热西提爱买提：
2: 我们现在积极配合整改，我们的店门口的卫生也清理整洁了，新买了一个油烟净化设备，然后我们把烤的炉子也放到合规的位置了，现在也不影响到上面的住户，投诉也少了，和居民住户矛盾也少了，生意越来越火了。
0: 如今小区底商经营秩序规范有序，车辆停放整齐划一，人居环境品质得到全方位提升，切实让居民感受到了整治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哈密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二队队长施延启：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田玉，责任编辑罗杰，编辑张子峰，播音逸轩、小亮，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汇聚雨，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

0: 吃火锅噻。
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点来摊早茶啦！
5: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3: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祈祷礼之下40000人祈祷礼仪，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

0: 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来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点来摊早茶啦，
15: 全粉虾饺凤爪，
14: 食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

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京时间14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
0: 第六集。李元芳在悬崖边救下了狄仁杰，大人好险呐，您没事吧？李元芳惊魂佛定，赶紧扶着狄仁杰坐起身来，想看看他有没有伤到，却突然听到头上一阵轰隆隆的怪响，两个人一起抬头看去，不由再次大惊。原来这是一条极为狭窄的山路，不仅前头是座悬崖，两边更是一边峭壁一边陡崖，轰隆的怪响正是从一边的峭壁上发出的。随着这阵阵怪声，大块大块的山石一路翻滚着朝山路上落下。李元芳赶紧从地上捡起幽兰剑，一边挥舞着阻挡山石，一边托起狄仁杰躲避。可这山道本来就很狭窄，前面是悬崖，往回走的山路又被那匹断了腿的马横在中间，间有纷纷的山石砸下来，根本就无处可藏。大人快蹲下，李元芳叫着把狄仁杰按倒，自己遮在他的身体上面。眼看着落下的山石越来越密，越来越大，好几块砸到李元芳的头上背上，都被他硬是，但即便如此还是砸得他阵阵剧痛，眼前发黑，几乎要支持不住了。千钧一发之际，狄仁杰突然叫道，元芳

0: 时间18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

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

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法律热线。指导生活，普及法律专业知识，提供法律3.5法

用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用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法律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朋友们，那么相信呢，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哈、啊，那就是多赚钱，少缴税，辛辛苦苦挣的钱呀，能够安安稳稳的来揣进自个儿的兜里。那但是呢，最近大家是不是也发现了呀？不管是这个上班拿工资的，也或者是这个兼职收入，还是偶尔投个稿中个奖，甚至呢说是有朋友在这个国外呢有存款有收入，这都离不开个人所得税这几个字儿。那么尤其是现在啊，那么经税四期呢全面上线，还有一个叫做 CRS 的一个东西，那么全球。由联网查收入，那么个税啊，可以说已经是从小事儿变成了每一位纳税人必须要重视的一个大事儿。那么以前呀，那种所谓的不报税少报税的这个心理，

0: 大家在这里交流。今天这个主题呢，我首先用三个最关键的词来概括一下。这三个关键的词就是数据警示、规则理清、合规破局。在经税四期的全面运行，还有 CRS 全球落地的智控税务的这个时代，个人所得税呢已经从这个边缘的税中跃升到了国家税收治理的核心抓手。所以我们先要从一句震撼的数据来唤醒我们对个人所得税的一些基本的认知。
1: 王律师在说到了就是有关于一组这个震撼的这个数据，那当然要说起这个数据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来感谢一下王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啊。因为在今天呢，我们也将会和王律师用一些大家能够来听得懂的语言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税法的那些事儿哈。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啊，我们特别想问一下王律师，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那个税嘛，那就是这个扣点工资，哎，无关紧要。那其实真的是这样吗？有没有一些像您所说到的一些直观的数字让大家来重视起来？而且呢，我们也听说这个2025年的个人所得税其实它的这个税收数据方面有很大的一些这个变化，所以我们就先从您所提到的这组数据先给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说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关注我们国家呢一共有多少个税种，这个大家了解过吗？在这里我给大家那个什么，把这个先说清楚。我们国家呢一共有18个税种，所以18个税种呢意味着我们的这个税收法定原则，这是以那个什么早就制定的，但是说我们现在还有4个税种这个没有制定法律，但是已经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家在这一块税收的这一块脚步已经是相当快了，所以说18个税种里头有14个税种已经确定，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我们聊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呢，个人所得税法就是我们2019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但是我们知道它从这个2019年1月1日开始实行，2020年到2025年这5年期间，我们每年的增速将近是10%以上。所以说大家看看这个每年个人所得税法立法以后，我们个人所得税每年的这增速的这个比例，完全超过了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 GDP 了。
1: 是的，
0: 是吧？大家可能没有关注我们国家的这个 GDP 从2020年开始是3.3%，然后2021年是最高的一个达到了8.1%，但是紧接着呢就又下浮了，紧接着呢这3年可能都是一个5%的这样一个增速。
1: 是的，
0: 所以说相比较而言，是不是我们这个个人所得税的增速现在整个是以这个超过这个 GDP 2倍的速度啊，
1: 没错，
0: 每年在递增。
1: 是的，刚刚王律师您所提到的这些这个数据啊，的确听起来真的是增速确实惊人啊。那能给大家来讲一讲它增长的这个动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吗？就像从刚才您所提到，从2019年现在到2025年，其实算起来也没有多少年的这个时间，为什么这个数据的差异会如此之大呢？
0: 这个呢我们主要从这个3个方面来解释一下这块的这个动因。为什么呢？我们可能大家都感觉到了，我们新的这一代年轻人来以后，我们这个所有居民的这个工资薪金水平呀，实际上在不断的在上升着呢。因为据我们这个财政部门的这个统一的数据，就是说是我们现在的2025年的这个非这个私营企业，如果非私营企业，这个大家可能都清楚，这个口径呢，就是我们基于我们现在的就是国有的这一块工资已经达到了12.8万元，每年，所以说这个这个就是说是我们说的第一大要素在这里。还有第二大要素呢，我们那有那个提倡的万众创新那个那个万众创新，然后这个政策然后提出以来呢，可能知道我们好多人呢都有去然后创业呀，这股潮流引起了就是说我们后期这几年紧接而至而来的我们的股权的激励，还有一些就是多元化的一些收入，像一些稿酬，还有我们好多人创新过程中一些特许权使用费的这样的收入，就是说多元收入一来以后，我们所得税这块综合所得的这块的这个申报量呢，就已经是一个急速的增长量，现在的增量已经达到了37%。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我们认为还是这个经税四期，以前的经税三期，就说是 数据之税。那么数据之税的成效呢，我们其实已经这几年都在凸显，因为它现在的数据之税呢，它可以通过这个银行的流水，还有尤其现在的电商平台，还有一个社保数据，这样交叉一比对以后，所以说我们已经发现了，就是说隐瞒各方面这个税务少报的这种情况。那么通过数据一比对出现以后，税局已经可能我们现在每个个人都时不时会收到税局给发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0: 之后呢，的确是让人非常的这个惊讶。那当然也特别想问一下这个王律师，那和国外局相比的话，那像咱们的这个个税的这个税负算高的吗？
1: 嗯，如果要和那个欧美的这些发达国家来说呢，其实我们国家的税负并不算低，并不算高，因为比较低，而且是首先呢，那个美国的这个个人所得税负呢，在2025年的时候，他们是49.2%，就整个达到了50%，在这个中国整个他们国家这个税收占比里头，所以说他们的是，因为他们美国的这个个人所得税也是他们联邦的这个财政的一个支柱，所以美国呢，因为它实行的是全球征税，再有一个他们的是高累进这个税率之下。啊，这样一个，还有就像我们一般的这样的德国呢，它的税率达到了10%，个人所得税占比是28.7%，所以说我们国家呢，在2025年的时候，个人所得税的占比才达到了13%，所以相比于国际来说，中国的这个税率，个人所得税率是比较低的，在一个低档率的上面是，
0: 没错。那么当然呢，除了刚才所提到了和一些咱们国际当中的一些这个比对之后啊，也看到了其实这组数据当中其实也挺触目惊心的。也特别想问一下王律师，那为啥现在这个个税突然就会变就这么重视这个个税方面的这个问题呢？那也给大家能解释一下吗？
1: 可以，我认为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这几年以后，我们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个下行，也就是说各个地方的这个土地政策，然后以前我们是靠这个土地的，各个地方政府都靠土地的这一块的收入，然后对，这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财政支持。但是说随着房地产整个市场下滑，那么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这一块明显的在下滑，所以说各地能够拿来的现金，就是说个税逐渐成为这个地方税源的一个新的支柱了。从我们2025年的这个数据我们就看出来了，因为现在个税地方和这中央地方的分享比例已经达到了60%。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再看一下国家现在越来越提倡，就是我们要这个在共同富裕，所有的政策向下也在向全民共同富裕这个这一刻的趋势在走。所以说税收，尤其是个人所得税这一块，就是我们在做这一块调节功能，把它的这一块调节功能给越来越强化了。其三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说经税四期这样我们一个技术手段的一个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渲染，它经税四期呢，就现在可以实现我们的这个资金流、发票流，还有这个社保流和物流这个四流合一，使好多这个隐匿的以前可以隐匿一些收入，但是现在通过比对以后也都呈现出来了。
0: 没错，所以说啊，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个税的这个规划，其实它不再是一个可选项了，而是每一位这个纳税人的一个必修课。当然，必须要强调的就是啊，合理规划它并不等于是这个逃税避税，那么核心呢还是要来用足我们的政策来守住这个底线。因为在今天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就是这个合理规划。那当然就像刚所提到，它绝对不是这个逃税避税，而是在这个法律允许的这个范围当中，咱们可以把这个该享的优惠来享到，不发这个冤枉钱，守住底线当然才是个关键哈。那当然要说到这个不逃税不避税，那么其实很多听众啊，他并不是想逃税，因为多一部分的朋友相信是真的是不懂一些规则，就比方说每年在这个汇算这个清缴的时候啊，可能有些朋友们他压根就不知道自己哪些这个收入要缴税，哪些不用交，为什么有的这个收入要算合并，有的要单独结算啊，等等，可能都是云里雾里。所以说接下来在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王律师，那王律师能不能给大家来用一些大白话来给大家去讲一讲，那到底哪些这个收入要交这个个税呢，也让大家来明白这个自己的这笔账。
1: 好的。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我认为大家首先呢，如果要是想知道哪些要交税，那么首先就要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些收入交税它到底是按什么样的一个比例来交的啊，这个基数我觉得首先得有的。首先呢，我们国家那个个人所得税法2019年实行以后呢，就是说我们一共实行的是三种税率，三种税率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我们工资薪金的所得这一块，它实行的是一个积极的累进税率，从5%呢到45%，是这样一个区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块的经营所得，个人向下这一块经营所得呢，它实行的是一个5%到35%的一个累进税率。 率，
0: 嗯，
1: 这一块，还有一块收入呢，我们称为它是利息、股息、红利、财产租赁所得和财产转让所得这三种收入呢，它实行的是20%的一个比例税率，
0: 嗯，
1: 所以说在我们个人所得税项下呢，它就是这三种税率的情形，
0: 嗯，相当于这是一个个人所得税规划的一个这个前提哈，
1: 哎，对对对，
0: 让大家是有所这个了解九项这个应税所得。那当然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些这个疑问，王律师，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就为啥这个年度汇算清缴的时候只合并计算这前四项，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呢，我们作为这个税务律师呢，我们认为我们国家还是非常有智慧的啊，这样来制定。我们看一看为什么就说是四项呢？因为我们个人所得税法呀，它的第10条规定很清楚，就说居民取得的这个前四款是哪四款呢？就是第一个是工资薪金所得，第二个呢是劳务报酬所得，第三个呢是稿酬所得，第四个呢就是特许权。

0: 劳动，劳务报酬也是我们在付出劳动，稿酬呢是需要我们一些智力付出的，也是我们自身的特许权使用费呢，明确的就是我们有自己的发明以后才有这样的特许权的这样一些技术产品出来，那么才能以它为依据然后去收取太阳费。所以说这个和我们的劳动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把这四类然后总纳入到这个综合所得来合并然后申报纳税，这是其一。然后其二呢，我们看一下还有这些的收入它都具有的是一个经常性和一个连续性啊。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它更可以和我们这个专项附加扣除能够精准的匹配起来，像我们的子女教育还有一些房贷，它都是和我们的这个劳动所得呀息息相关的啊。
1: 对，那就是相当于就是它从顶层设计方面已经是体现出了咱们设计方面的一个这个智慧哈。那么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这么多的一些这个说法呢，其实的确挺好懂的啊。从这方面，从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还有这个特许权许可这几类，把它来进行了这个合并。那么再加之刚才所提到的一些子女教育、房贷，其实它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是这个息息相关的，这都是比较好懂。那么当然说到这个稿费啊，其实我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也都会有过一些这个投稿方面的一些经历，就比方说像这个老师啊，或者程序员，以及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上程序员，以及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上。那么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的王律师，那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容易踩的一些坑，能不能给大家也算是举一个真实的这个例子，也算一笔这个明白账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情况呀，我认为啊，现在我们在直播间的主持人啊，他们这个就是他们这种特殊工种，然后如果要是说是他所在的这个企业那个什么在我们这个哈密这种媒体中心啊，他们是工作人员，如果像他们所在这个本工作融媒体上然后投的稿子呢，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知道它是一种工作性质，那么一般会纳入到我们这个工资薪金所得里头来合并计税。但是如果要是说是他脱离开这个融媒体，他投在第三方的这个平台上去啊，或者第三方的一个取得，就是说其他就是我们国家所认可的一些这样发布刊物的一些这样的一些那个机构或者是那个报刊上面，那么他这一块的收入呢，就是要独立的用稿酬所得来进行纳税。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以一个真实的一个就是说稿酬的这样一个场景，一比对真实的算一下，大家就知道这一块的差距在哪里了。
1: 好的
0: 啊。现在呢，我们就好比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小明的，他呢月薪收入不多，也就25000块钱。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就是说做这个，尤其是这个 AR 这一块的，他们这一块的收入两万两三万。

0: 所以在2025年的时候呢，他就撰写了一篇技术性的文章，当时呢他获得了10000块钱的报酬，10000块钱的稿酬。
1: 嗯，
0: 你看像他这这么几项收入还有这些扣除，再加上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如果是月薪呢，他们每年可能他拿到25000的一个月薪，他估计每个月的三险一金的扣除啊，这一块呢就有个4000块钱。
1: 嗯，
0: 合计下来，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如果这个小明呢，他把这个稿件他投在他们公司的内刊上，
1: 嗯，
0: 如果投在内刊上呢，他就会被认定为是一种工资薪金所得。那么根据我们国家这个2020年这个税总函2020年的这个158号里，就是关于国家税总局关于个人因任职受雇取得的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里头说得很清楚，员工在本单位刊物发表文章取得的报酬属于因是任职受雇取得的所得，应并入当月工资薪金计税。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这个收入项下，如果适用这个政策，它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匹配的。
1: 是的。

0: 三项附加总共他要减去2000块钱，所以他的纳税额呢减除以后就是24000。这个24000呢，它要适用这个5%-45%的这个7级的累进税率。
1: 嗯，
0: 我们一对比呢，它适用的是20%的税率。20%的税率后面呢，还有个速算扣除数是1410块钱。那么它的应纳税额呢，就是说是24000×20%，再减去这个速算扣除数，就是3390块钱。所以说相比较来说，就是他整个每个月你看他收入在3500，
1: 嗯，
0: 他实际每个人纳税减到应项扣除他的实际的纳税额呢，也就是个3390块钱。
1: 对
0: 啊，这是一种情况。那我们再看一下这种情况，就是他把这个稿酬如果要是投到这个第三方的技术平台，那么他的这个稿酬所得然后会省税又省多少呢？因为这个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条例的第6条明确。

0: 是这样算的。那么整体来看呢，其实它综合对比下来，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优惠啊，稿酬方面它有一些专属的这个优惠，从它的这个核心方面的确就是有一些这个优势的。那当然说到这儿，算完这笔账之后，也特别想问一下王律师，那是不是只要这个投稿了就能够来享受到这个优惠？那王律师有没有什么需要来这个注意的呢？
1: 是有些事项我们还是要注意的。
0: 嗯，
1: 因为不就是说不是我们所有人认为只要我投了我就必须要那个啥，以稿酬这种形式啊来享受这个政策。那么国家呢在这一块它也是有相关规定的，就是它首先有几个边界我们要注意界定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对我们投稿的这个平台，它首先要具备一定的资质。
0: 嗯，
1: 它首先要具备一个它有出版的资质，就像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的这些期刊，还有正规的一些网站啊，它是有这个要求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内容需要有个边界，然后如果文章的内容直接使用了公司保密技术资料呀，或者这种情况呢，就有可能被认定为它是一种职务作品，
0: 嗯，
1: 而它的收入就属于归于公司，不可能归属于个人。
0: 对，
1: 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个所说的，就是说是在做这个以后，我们要有一些正确的边界。那么做完以后，我们要自身向下要保留一些投。

0: 非常严重的一个处罚，这是。
1: 是的，所以说在这里也是提醒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哈，那么这种空子可不能够说钻就钻，随便钻哈，因为这是刚才王律师也提到了，这是一个点查的典型的一个这个稽查的一个红线啊，那这种红线那自然就是不能够去踩的。好，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再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王律师了，就是大家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儿，就是个税的起征点5000块钱，那想问一下王律师，其实那这个说法对吗？那是不是就是月收入低于5000块钱，他就一定是不用交税了呢？能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大家所经常会了解到听到的这组数字，就5000的这个数字，那刚才这个说法对不对？
0: 对，我们可能在平时呢自己都不注意，也不注意，然后就认为就是说现在因为我们每个月不都有一个那个5000块钱，5000块钱的一个减除额嘛，
1: 对，
0: 大家把这个5000块钱的减除额认为是它是一个起征点，哎，对，但是这在我们那个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呢，它和这个是不相符的，因为我们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就很清楚，就是说它是我们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是6万块钱，所以我们的这个每个月的5000，它是一个6万块钱平均到12个月的，所以每个月就是5000块钱，啊。那么我们认为这个5000块钱它是一个减除额，就是国家给你这一块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基本的1000块钱，这是最基本的。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减除额，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是一个起征点。因为再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是我们个人所得税还有还有企业所得税上，一般不谈这个起征点。
1: 对，
0: 但是这个起征点呢，一般适用在我们的增值税上。我们的增值税法是有起征点的啊。
1: 对，
0: 这是就是说我们所得税和增值税法上面对这个起征点的一些认识的一个误区，我希望通过我今天的这个讲述，大家那么这个分开。
1: 那其实相当于就是5000元，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安全线啊。
0: 对，
1: 你不能越过这个安全线哈。所以刚才也和各位一起来理解了，就有关于5000元基础减除的这个定位哈。那并不是大家所在这个口中经常可能会提到它作为一个起征点儿，在这里是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提示。好，那么这里正在直播的法律热线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先和各位先来休整一下，进一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会和各位继续来接着聊，不要走开。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

0: 合，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人送款式的衣服一个有一件的，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些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把岁数

0: 身拿下。简单吃点，有点惬意。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2: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1: 看产地啊，北京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3: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4: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2: 错，

0: 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1: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2: 这里有权威发布，
3: 央台消息，
4: 国务院日前，
5: 最高人民检察院，
4: 最高人民法院，
3: 人民日报，
2: 这里有专家解读，
6: 影响下低购买的
7: 这个员工对这个休假，
6: 像我们前面一个案例当中，
2: 法律热线，欢迎您。

0: 得税的一个合理的这个规划呢？那么刚刚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咱们个人所得税当中所常见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各位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刚才我们也在上半段节目当中也提到的经税四期的全面上线，因为有一个叫做 CRS 这个东西啊，它是叫做全球联网查收入啊，所以说个税呢已经从这个小事儿啊变成了每位纳税人必须要重视的一个这个大事儿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在智控时代，那么 CRS 如何来重塑个人所得税的一个合规的逻辑。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但很有很陌生的一个词儿叫做 CRS。 那最近呢可能很多人也都在说啊，说有境外资产的一些朋友们可能要小心了。那么到底这个 CRS 到底是什么，对咱们普通人有影响吗？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请我们的王林律师先给大家来划清一下这个概念和定义到底是什么吧。
1: 好的，CRS 呢，实际这几年可能已经不陌生了，尤其是对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高净值人群，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可以在开曼群岛这样的避税的天堂，现在这一块也不是避税天堂了，这都源于我们的 CRS。那么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们可能首先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好吧？CRS 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共同申报的一种准则。这个共同申报准则呢，它是有这个OECD 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是一个国际的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个组织呢，它是最初是由38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的一种国际经济组织，它是1961年呢9月30号成立的，它当时的总部呢设在这个巴黎。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说是推动这个全球的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标那个什么制定这样的自动交换的一个标准。中国呢是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首次然后进行了一个交换，到2025年的时候呢已经与这个11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这样的交换机制，它包括了这个瑞士、新加坡、开曼群岛等等这些传统的一些避税天堂。一般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CRS 它这个运作的一个机制，那么它一般运作的机制呢，就是说首先它要三步锁定境外资产。怎么来锁定的呢？第一步，它首先一个信息的采集，就是这样的一些境外的一些金融机构，好比这些银行、券商、信托，来识别中国税收居民的一些账户。然后以后他就要进行一个初步的判定，他的判定标准就是说从你中国的身份证还有护照还有这个境内的住址还有电话啊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判定标准。第三个呢，就是他要做一个年度的报送，一般呢是每年的这个6月之前，然后是所在国税务机关报送账户余额、利息和股息等，向这个所在国家的这个税务机关啊，要报送他的账户余额、利息和股息，就是他们通过这个初步的信息采集以后，然后锁定了这个你是哪一国家的这个居民。像这个如果是我国的中国的居民呢，就是通过这个中国的身份证呀、护照呀，还有你的啊这些所有的这样可以联系的这样方式，能够链接到你是中国居民的，那么所有这些的账户信息都会向我们国家的税务机关来报送的，一个是你的账户余额，还有就是说利息账户里面的，还有你这个账户里面的股息的收入。这种情况呢，第四步呢，它就是一种自动交换，它是各国的税务机关呢，它通过那个加密的一些系统互传数据，就是说我们国家的其他机构都接触不到，第一个接触到这些数据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个税务机关，是直接接收，而且是加密接收。
0: 那当然说了这么多哈，那特别想问一下咱们的王律师，那到底哪些人可能最容易被这个CRS盯上，那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们就把它认为它是一种高净值人群。
1: 嗯，
0: 所以说啊，像这个呢，你看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国内有一家这个那个企业，他在被查的时候呢，你看他的境外的利息收入没有申报，然后最后造成了他同时要补税，再加上罚款，还加上了一个这个滞纳金，总共额度就达到了380万。
1: 嗯，
0: 所以说对于一个高净值人群来说，这个380万确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数额。这是第一类人群。第二类人群呢，我们所指的就是这个跨境工作者。我们也知道现在我们所有的一些国有企业的这些员工可能都在几个国家跑跨境，然后尤其是我们这个能源的输出，还有这个建筑行业以后在国际各个国家地区然后进行一些建筑施工，那么所有我们中国的人员，这就是一些跨境的工作的人员啊。尤其是你看像我们有一种在这种情况下，在深圳呢就稽查的案例中，它就有

0: 代，对不对？第三种呢，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好多已经我们的有些家庭，然后做了一个移民家庭。移民家庭呢，因为他有一个子女的留学，还有父母呢从境外汇款购这个海外的一些房产，所以就是这样的资产呢，一旦被查处，那么也是我们现在税务上一个稽查的一个重点。
1: 嗯，
0: 你就像有一个北京的这个家庭呢，他在加拿大有房产，房产每年的收入呀，他都当时都可以盈利，但是经过这个 CRS 比对，然后传出数据以后呢，他在2025年的时候不税就达到了120万。这样一种情况啊。
1: 那刚才呢，我们的王律师也提到了这个三类的，算是比较高风险的一个群体哈，是最容易来被这个 CRS 来盯上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同样也有一个问题，也要来咨询一下王律师，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误区，就觉得我移民了，我拿了国外的这个绿卡，就不是中国的这个纳税人了，就不用在这个国内去来这个报税了。那么特别想问一下王律师，那这个自己是否是中国税收的居民呢？
0: 这种想法啊，我认为我们应该是打消这种念头。
1: 嗯，
0: 这是一个，因为首先呢，我们国家这个个人所得税法呀，它的第一条就规定得很清楚，中国税收居民需就全球所得纳税，所以这就已经很清楚了。还有我们的税收征管法的第32条，它也说得很清楚，如果你未申报境外的所得，那么按偷税处理。所以说这种情况处理下来，你就是要补税，然后加上滞纳金，还要加0.5到5倍的一个罚款啊，这种情况。那么这个通过这个现在这个全球的这个 CRS 呢，它就可以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税务机关提供一个境外所得的证据链，就说你在境外所有的所得呢，它都会通过这种 CRS 的数据传送以后，彻底打破了我们信息以前是区块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各国都是封闭的一个信息。
1: 嗯，
0: 那么通过 CRS 它就把这个信息孤岛给打破了，可以整个链接起来。那么现在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案例，我们就看一下，这杭州有一个张女士，她呢是中国籍的，2023年移民到了这个加拿大，但是她仍然保留的是杭州国籍，杭州的户籍。
1: 嗯，
0: 在2004年的时候呢，她在境内，就是说杭州呢有一套房子出租，也收了15万。这个国内的这个15万呢，她确实已经申报了，但是她在这个境外呢，在温哥华的公寓，他还有套公寓在出租。当年度呢，他收到了这个这个加币，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加币呢，8万块钱。8万块钱呢，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人民币是个40万。
1: 嗯，
0: 40万，这个40万他认为是国外的，所以他就没进行收报。

0: 扣数处以一倍的罚款，这样也是个64,000。那么合下来呢，他的总的，所以他完全超过了他在这个他的租金在境外这个收入的30%。
1: 对，
0: 啊、哦，所以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处罚力度了啊。
1: 没错，所以在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王律师啊，来做客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和各位呢一起来通过一些真实案例的这个分享，也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有关于个税的所有的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比方说，从数据的这个从数据再到这个规则，从常见的这个投稿坑，以及年终奖坑，再到这个 CRS 的跨境的风险，再包括像刚才所聊到的这四类人群的一个专属的规划方案，可以说每一句都是干货，每一招啊也都能够来直接来用。那当然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来提醒咱们所有的一些听众朋友们，那么个税的规划合法合规，这是一个底线，那么所有的安排都必须要基于真实的这个业务，千万不能够去来抱有任何的一些侥幸的心理，那么想着是逃税避税，那不然呢只能是得不偿失，那么补税罚款也会来影响到个人的一些这个信用哈。那么今天的时间过得很快哈，因为即将就要和各位来说一声再见了。最后呢，也是特别要感谢我们的王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当然接下来呢，也请王律师给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吧，那方便咱们的听众朋友有具体的一些问题的话，也能够和你进一步的来做一个交流，好吗？
0: 好的，那个听众朋友们，那就你们记一下我的联系方式，是13839

0: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送大家一句话。
1: 嗯，
0: 然后我认为呢，就是说税收是有温度的，然后我们的规划要有尺度。我愿每一位听众呢，还有我们的每一位纳税人，在我们能在法治阳光下安心创造价值，从容的享受生活。
1: 嗯，好，也感谢王林律师的一个今天的一个分享，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当然也要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准时的收听。那么今天的法律热线，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全部的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参与和收听。那么更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将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持续来和各位一起来分享。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法律热线不见不散，各位再会。

0: 京时间19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指路拆排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翻嚟叹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7: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来听到这首《让我想一想》。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真千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千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7。猫有时孤冷，有时热情，有时候粘人，有的时候又不知所踪。有人说女人都有一种猫性，你对她宠爱备至，她可以无下限地讨你欢心，一旦感知到你的冷漠，便懂得立即止损。

所有的爱情都是有竞争者，遇到不该爱的人，我们总是纠结在道德和欲望的十字路口不知所措，没有人愿意给自己戴上第三者的骂名，只是面对爱情，我们缺少了果断割舍的勇气。接下来送上马伊琍所带来的学不会。

0: 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潇潇。来听到这首经典《恋恋真言》。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0: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萨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萨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和

0: 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

0: 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0: 主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1: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2: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3: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4: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

0: 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1: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0: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2: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5: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6: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
7: 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5: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6: 农机呢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7: 您这怎么联系上的？
6: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7: 啊，信阳调的。
6: 对，
7: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一起收啊？
6: 今天两台。
5: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0: 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

0: 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2: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2: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

0: 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

0: 丫丫的贡院大门。就在这时，忽见茂才气喘吁吁地从人群中挤过来，大声喊着：“等一等，等一等啊！”智庸回过头，看见是茂才，站住了。龙门口的兵帅拦住茂才，喝道：“站住！你来晚了。”茂才打躬作揖说：“哎呀，各位爷，在下山西祁县生员孙茂才，因为路上不顺，稍有耽搁，各位就行一个方便，让我进去吧。”兵帅说：“不行，来晚了就是来晚了，不能进去。走走走走走走。”茂才怒道：“哎，我说你们这些人，是不是拿土地爷不当神仙呢？天子重英才。”文章教儿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连皇上都敬重读书人，你们这些人算什么呀？怎么敢不让我进去呢？”龙门里面智庸闻言大声说：“仁兄说得好。”
1: 兵帅大为恼怒，一挥手道：“
0: 你一个小小生员，敢在山西贡院龙门口咆哮，给我抓起来。”
1: 几个兵丁上前去抓茂才，茂才又是挣扎又是叫喊，乱成一团。智庸冲出来护着茂才，

0: 闹的可以。
1: 回头他又对智庸喝道，
0: 你这个小小的秀才，说话口气不小啊，今儿个我还真想听听，为何到了贡院龙门前就可以不拜钦差大人和本官。
1: 茂才挤上来说，
2: 大人，我来回答。这位圣元说的可以不拜，自然是有他的道理。
1: 哈芬心中更怒，问道，
0: 什么道理啊？
1: 茂才说，
2: 大人，虽说现在站立在大人眼前的还只是两名秀才，但假若生源进入了龙门，今年中举，来年或中进士，或中状元，三年五载就是国之重臣，出将入相，与大人分庭抗礼也未可定。果真如此，今日我们两个如何要拜？
1: 智庸看了他一眼，喝了一声彩。围观众人本是看热闹的多，见状也紧跟着喊起好来。哈芬的脸上再也挂不住了，怒道，
0: 大胆，假如我今天一定要让你们下拜呢。
1: 茂才还未来得及回答，智庸微微一笑，上前接口道，
2: 是国之重臣，自然能体味为国家敬重斯文的道理，不会在这天下秀才就要扬眉吐气的贡院门前做出强迫生源下拜之事。
1: 哈芬有点狼狈，回头看胡元普，发现他微微含笑，口气不由得软下来。
0: 胡大人，您看，这就是我们山西的秀才。您若不相信下官方才的话，就请您来问吧。
1: 胡元普望着智庸和茂才，所有的目光也都转向他们。陆大可越来越有兴致地望着智庸，回头刚要说话，却见女儿探身出车，一副大为悬心的模样，不禁心中一动。雪英眼见着这一幕，不禁又害怕起来，颤着声音低低问道，
3: 长栓，这可怎么办？
0: 长栓急得抓耳挠腮，小声嘀咕着说，哎呀，坏了坏了，还是大爷有先见之明，来的时候专门嘱咐他到了太原府不要轻狂，可他还是犯了老毛病。
1: 胡元普盯着智庸和茂才上下打量。

0: 胡元普深深看着他，转身下令道：
1: 让他们进去。
0: 哈芬无奈地摆了摆手，跟随胡元普往回走。龙门外看热闹的人又大声喝起彩来。
1: 兵帅对智庸喝道：钦差大人让你们进去，你还不快进去啊？接着转身向茂才：你脱衣裳，叫我们检查。茂才开始脱衣，智庸走进龙门，突然转身回望胡元普，忍不住大声地说：大人。胡元普一惊，回过头来，他听到智庸沉声地说：大人，如果声援有话要说，你们愿意听吗？陆大可等一干士绅闻言以后，忍不住回头看去，车中的玉汉原本放下了车帘，这时又哗的一声拉了开来，围观者中起了一阵骚动，雪鹰捂住眼睛，长栓更是急得连连跺脚：
2: 哎呀，都叫他进去了，这又怎么了？
1: 大胆！哈芬对着智庸大声斥责。不料胡元普回过身来说：好啊，乔智庸，这是贡院，为国选士之地，你是秀才，有话

0: 舍业，万里经商，原来是迫不得已的。可是你看看今天，就连当年被乾隆爷视为天下第一富的山西也闹得满大街都是灾民。请问大人，这么多灾民从何处因何而来？
1: 胡元溥回头看哈芬，哈芬只好咳嗽一声道：
0: 本官暗昧不明，还要请你说说他们从何处因何而来啊。
1: 茂才环顾了一下围观的人群，突然语含沉痛道：
0: 恕声援唐突，两位大人，声援知道这些灾民，他们中许多人都来自潞州和蒲州，来自潞州的是失业的机户，来自蒲州的是失业的茶民，不是山西人重伤才使得他们成了乞丐，而恰恰是这几年南北丝茶的道路不通，才使他们断了活路。大人，山西今日民不聊生，不是山西人重伤轻辱，而恰恰是商业不兴，若想解今日山西万民之困，地方官员就得……
1: 哈芬突然爆发了。
0: 够了！
1: 哈芬突然爆发了。
0: 够了！难不成你还想教训本官？
1: 胡元溥道：
0: 哈大人，稍安勿躁。
1: 他回头又对茂才说：
0: 讲下去，照你看来，怎么才能解今日山西万民之困呢？
1: 茂才拱手道：
0: 大人，历朝历代世人皆是经商如洪水猛兽，实在是大错特错，要解今日山西万民之困，要做的恰恰是重新疏通商路，让万民归业，不是义商，而恰恰是兴商。
1: 他话音未落，龙门内的智庸和围观的人群同时爆发出一阵叫好声。胡元溥默然不语，突然转身摆手：
0: 让他也进去吧。
1: 围观者不觉鼓掌，长栓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雪鹰也合掌阿弥陀佛了好几声。陆大可回头望望车中的玉汉，玉汉不觉脸红，啪的一下拉下车帘。
0: 兵帅长声喊道：关龙门！

0: 都跟着念叨起来：治大国碰小仙，治大国碰小仙，治大国碰小仙。
1: 贡院外，众商家看着胡元普和哈芬上轿，鼓乐齐鸣地离去。陆大可上车对女儿说：
0: 哎，刚才站在钦差大臣面前替山西商人讲话的那两位，你知道那年轻的是谁吗？虽然他自个儿不承认，可听人家说呀，他是祁县乔家堡乔家的二爷。
1: 玉汉戏弄怀里的猫，娇声道：爹，您是不是又看中了一个女婿？咱们这一趟出来，您可看上不少女婿了。陆大可瞪了女儿一眼：
0: 我看上有什么用啊？着急的是我闺女，一个都看不上。
1: 爹，人家说过了嘛，一辈子都不出嫁，一辈子都守着爹。陆大可笑着摇头，马车驶出。玉汉的眼角一扫，望见了身旁人群中的雪鹰，雪鹰这一刻也瞥见了他。玉汉不知怎的，心中有了一种奇怪的不安之感，但一时间又想不出这种不安从何而来。正好陆大可又絮絮叨叨地说起话来，玉汉便把这种感觉抛开，陆家的马车渐行渐远。
0: 雪鹰在龙门口等了酸，匆匆把车赶了过来。
2: 哎，雪鹰小姐，二爷好歹是进去了，他刚才说了让我天亮前把你送回祁县，再回来接他。哎，咱们走吧。
0: 雪鹰仍然望着龙门有些不舍，突然回头说：
1: 长栓，你觉得二爷能不能考中？
0: 长栓甩了一个响鞭说：
2: 嘿，你问这个呀，我告诉你，他要是想考中就一定能考中，他要是不想考中就一定考不中。二爷的心思谁摸得着呢？
0: 雪鹰闻言长长地叹了口气，恋恋不舍地上了车。
3: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4: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
3: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5: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6: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多措并举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与科技成果转化，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2: 哈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
1: 瀚海行歌古道新图，全媒体采访团走进阿勒屯古街，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魅力。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略，通过深化产学研合作，搭建高能级平台，实施科技计划项目，梯度培育科技企业及强化资金激励等举措，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与科技成果转化，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5月25号，在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部循环经济产业园，国际金刚石河南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功能性金刚石材料中试及产业化项目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项目总投资3.8亿元，已完成一期建设项目。国际金刚石晶圆创科新疆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副总经理刁银燕：
1: 我们从研发、生产、加工、质检、仓储，包括到最后的销售，是一套数据到底的。通过我们的传感器参数控制到极致，目前我们的次品率可以控制到从25%降低到15%。
0: 目前项目年产能达50万克拉，待二期投产后将实现大幅跃升。项目全面打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多型号 MPCVD 设备已实现从2英寸到6英寸，未来将拓展至8英寸金刚石的量产。刁银燕：
1: 以前我们是靠经验技术，现在呢，我们自动化的来匹配最优方案。我们生产的是钻石，从成本上已经降低了很多，但是本身它还是很贵的，所以就要求呢，我们做到每一步都必须能够去可塑追查。
0: 作为被誉为终极半导体的新材料，金刚石在光学、热学及电子领域性能优异，市场前景广阔，预计到2027年，企业产能有望实现翻番。科技创新同样成为传统能源企业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位于义乌县的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焦炉煤气综合利用为核心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聚焦富油煤热解复产的焦炉煤气，深耕闭环工艺与技术创新，构建起资源回收、梯级利用、绿色排放的循环经济模式。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志刚：
2: 我们始终坚持变废为宝，以全链条技术创新破解低热值焦炉煤气利用效率低、腐蚀性高、稳定性差的行业痛点，构建闭环技术体系，实现园区上游4家焦化企业复产焦炉煤气全量稳定回收。
0: 数据显示，企业每年可节约标煤超20万吨，每年减排二氧化碳180万吨，相当于新增约10万公顷造林碳汇量，固废综合利用率达100%，废水回用率超98%。胡志刚：
2: 能耗水平达到国内火电机组先进水平，在运行稳定性上首创多装置大全协同控制技术，开发锅炉自动控制、机组自动启停控制、机组运行监测和自动诊断等先进安全控制技术，为煤化工园区尾气综合利用提供示范。
0: 在创造生态效益的同时，新一碳能保障园区工业用气及纳毛湖镇居民清洁供暖，惠及数万群众，企业年产值超7.5亿元，税收超1元，直接带动就业300余人，间接拉动上下游就业超1000人。截至目前，哈密市已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5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62家，全市科技创新主体梯队初具规模，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有生、李华、麦麦提报道。5月25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锤炼过硬党性，以严实作风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主题举行集体学习，认真学习了正反面典型案例，观看了微党课下马癌60载戍边情、曾健、梁峰、潘瑞、乌尔叶提吴首尔、黄少伟对照正反面案例，结合学习思考、工作实际做交流研讨，其他厅级领导同志做书面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

0: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牢正确政治方向，以思想建党为根本，坚持不懈，凝心铸魂，以严密党的组织体系为基础，锻造坚强战斗堡垒。
1: 会议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巩固拓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成果的有效途径，对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意义重大。要对标对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校准政绩观、事业观、权力观，坚决清除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消极因素，以严实作风锤炼过硬党性，以实干赢得民心，以实际护航发展，推动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要以正面典型为榜样，持续涵养个人党性修养，以反面典型为境界，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以求真务实为路径，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强调，要立足哈密实际，砥砺实干担当，以高质量党建为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要以推动党建工作强。

0: 营麦麦提报道，5月25号，哈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暨道路交通消防领域安全生产专题会议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和问题，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集中观看了道路交通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片，通报了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及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相关部门、区县、企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事关社会大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狠抓安全生产不松懈，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灾害发生。
1: 会议强调，要深入重点领域，集中力量攻坚，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集中排查整治，要强化重点人群管理，全面排查车辆隐患，补齐道路短板硬伤，强化企业安全监管，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要从强化属地责任、综合监管、行业管理、主体责任、社会共治等五个方面系统提升基础消防工作水平，严格落实社会消防、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重点措施，全面消除各类火灾风险隐患。要针对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工贸、农机、旅游、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各类事故灾害发生。要以今年6月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努力营造源头防控、系统治理、依法监管、社会共治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责任制，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工作，为哈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安全基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区县、高新区管委会、重点企业设分会场。
0: 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3件，4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波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吐鲁番市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5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6批次，810件，重点关注案件62件，其中来电690件，来信12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16号，中央第7生态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娟、赵佳慧报道。随着夜幕降临，宜州区回城乡阿乐屯古街华灯绽放，景致如画。5月24号晚，瀚海行歌古道新图全媒体采访团走进这座底蕴深厚的历史古村，探访福禄巷、非遗工坊，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魅力的独特韵味，在悠悠古韵中品读哈密独有的市井慢时光。阿乐屯古街地处传统村落保护区核心，是国家第4批历史文化名村。采访团一行穿过流光溢彩的街巷，首先来到以非遗闻名的福禄巷，巷内形态各异的葫芦作品引得采访团成员们频频驻足拍摄。 随后大家走进哈密陶艺工坊和刺绣工坊，了解制作工艺，并与手工艺人交流，依托葫芦、刺绣、农民画、木卡姆等民俗文化。阿勒屯古街目前已集聚沿街商铺142家，涵盖非遗工坊、研学场。

0: 馆、特色餐吧、民宿及旅拍店等多元业态。采访团成员在参观中深刻体验古街融合传统与时尚的慢生活氛围。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1: 就是黄金之地的意思，也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通过文旅的深度融合来挖掘乡村旅游的资源，让我们的村民呢通过出租房屋、自营还有股份入股等多种方式吧，参与到乡村旅游当中去。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人数呢已经达到了180万人次，单日最高人数呢达到了3万人次。2025年呢，我们阿拉屯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2.5万元。
0: 自媒体旅游博主尚丽，
2: 我呀是第一次到哈密来，我今天晚上来到古街以后，就是品尝到了哈密瓜是3个品种，风格和口感各不相同，而且还有特别好的那个打卡点位，都能在这儿收获到自己完美的体验。
0: 近年来，回城乡持续盘活本土文化资源，丰富文旅业态，成功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等荣誉。阿乐屯古街不仅让千年非遗焕发新生，更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成为哈密展示丝路民俗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亮丽明天。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25号，由哈密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主办的2026年先锋杯篮球赛在哈密建博体育馆落下帷幕。经过为期一周的激烈角逐，市消防救援支队与市公安局代表队脱颖而出，会师决赛。最终，市消防救援支队以75-57战胜对手，成功夺得本届赛。

0: 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的实际工作中去。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田玉，责任编辑罗杰，编辑张子峰，播音逸轩、小亮，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3: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4: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5: 你好，
6: 喂，
5: 你好。
7: 您的需求我们不虚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P 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0: 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民生事业、文明事业更是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宁的暖心工程。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哈密市残联的各位负责同志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大家所关心的残疾人补贴、就业帮扶、康复救助等热点问题进行现场解读，来回应我们群众的诉求。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嘉宾，他们是哈密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严瑞智，您好。
1: 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就业中心主任王刚，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康复科科长商敏，您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办公室工作人员穆丽扎别克，您好。
4: 大家好。
0: 欢迎四位嘉宾。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严瑞智副理事长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我们2026年这个哈密市残疾人事业重点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
1: 好的，残疾人事业啊，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和和谐稳定，一直以来啊，都受到市委和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哈密市残联啊，以及紧扣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服务体系这一核心目标，持续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啊，我们做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编制出台哈密市15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确定今后5年的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以规划引领各项工作全面发展。对照这个具体业务呀，我们在政策保障方面将持续巩固和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比如今年我们已将残疾人两项补贴从每人120元提高到了140元，并且以及时足额的发放到了每一位残疾人手中，让所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都能享受到这一政策红利，切实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同时我们也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推动各项惠残政策进一步落地生根。比如今年我们要完成47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1户，5月底前我们将把今年的任务全部完成。实现就业啊，是残疾人自身价值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1到4月，我们已经完成新增残疾人就业43人。我们也想，在以后啊，积极与各类企业沟通合作，举办残疾人招聘会，拓宽就业渠道，来增加就业岗位，这个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康复服务对于改善残疾人身体功能、提高生活质量起着关键的作用。今年我们致力于扩大康复服务的覆盖面，来提升我们服务的质量。今年我们要完成52名14岁以下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和1225名残疾人的基本康复服务。我们已通过这些具体的举措，让残疾人啊都能享受到我们优质的康复服务。此外，我们还将在残疾人教育、文化体育、权益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在教育上，要继续加大对残疾学生的资助力度，确保他们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学。在文化体育方面，要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残疾人读书会、残疾人运动会。今年的一场重量级的运动会也是今年9月要在伊犁举办自区残运会。目前我们哈密市残疾人运动员的筛选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后续将积极备战，然后争取在最好的状态能在此次运动会上取得良好的成绩。根据以上这些工作，我们在后续也想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来为残疾人朋友营造更加温暖

0: 括这个服务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又惠及哪些群体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主要是为持证残疾人按照人每人人均600元的标准，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方案施行的通知新残字2016151号文件精神，为残疾人提供基本的康复服务。他的600元经费主要用于补贴残疾人的需求评估、基本的康复服务、康复建档评估、心理疏导等。目前主要惠及的残疾人是针对的是重度一二级的残疾人，我们今年是1225名。
0: 那哈密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的申请对象和救助标准是怎样的？
1: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新残规2024-1号和哈密市关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哈残字2025号文件精神，我们的救助对象主要是未符合条件的0到14岁、不满15周岁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救助，主要户籍是具有哈密市户籍或者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的监护人在哈密市领取居住证，连续稳定居住并缴纳社保满1年以上，年龄主要是0到6岁的残疾儿童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有效的疾病诊断证明，必须是2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7到14岁的残疾儿童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其他条件就是残疾儿童身体状况稳定，有接受康复救助的适应指征，家长及监护人有意愿并且积极配合。救助的主要内容是康复训练，为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在康复机构中开展的基本康复训练。手术是为有手术适应指征的听力残疾儿童实施人工耳蜗手术，为肢体残疾儿童实行矫治手术，为符合条件的视力残疾儿童实施手术，包括白内障、斜视、青光眼等。辅具适配，为视力残疾儿童配备注视器、配发盲杖等辅助器具，为听力残疾儿童配电子的人工耳蜗单侧、咽喷助听器双侧，为肢体的残疾儿童装配假肢或矫形器，适配轮椅等。康复救助的标准是有以下的：0到6岁的儿童基本康复训练，及听力言语的儿童康复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1.92万元。倒塌儿童的康复训练每人每年补贴1.72万元，智力孤独症残疾儿童每人每年补贴是1.8万元。这个就是他的康复训练时长都是10个月。为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0.1万元，康复时长原则上不超过1个月。低智力儿童康复训练定向行走及适应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0.5万元。辅助功能训练是5个月。手术人工，第一是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为重度及以上听力残疾儿童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补贴的手术经费不超过1.2万元，含术前的复查筛查费，救助年龄段内只能享受一次补贴。肢体的残疾儿童矫治手术是为符合手术适应的肢体残疾儿童实施矫治手术，每人每年补贴手术费含术前检查费不超过1.2万元。视力儿童的手术，视力残疾儿童经诊断符合手术条件的，每人每年补贴手术费含术前检查费不超过1.2万元。第三个是辅具适配，第一是助听器，听力残疾儿童每人每年补贴0.72万元，包括验配数字型助听器2台，单侧人工耳蜗术后可在对侧耳朵验配1台，每台助听器补贴0.36万元，含适配1年及2次的嫖机费。矫形器，怀足矫形器每人每年补贴的是0.06万元，膝怀足矫形器每人每年补贴0.12万元。假肢，大腿假肢每人每年补贴0.5万元，小腿假肢每人每年补贴的是0.3万元，其他基本型辅具平均每人每年补贴的0.15万元。7到14岁儿童的补助标准和他的条件和0到16岁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0到6岁的康复时长是10个月，7到14岁的康复时长是5个月。
0: 好，感谢。

例就业。这个按比例就业呢，就是按文件规定，每个用工单位每100人就要用工残疾人2人。那么上周呢，我们积极与人社部门、人才集团和一些企业合作，挖掘了一些就业岗位，也就是在5月17号，我们一同举办了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当时呢，有54家企业，近300名求职者到场，在现场有100多名求职者签订了这个用工意向，现场有5人签订了用工合同，再加上一些这个家属，再加上工作人员，差不多600人到场了。那么残联这个整个系统呢，利用走访、微信、电脑网络平台及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庞大网络，经常推出了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另外呢，自治区残联和

0: 出，激发安排残疾人的就业积极性，推动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维护残疾人的劳动权益。这个奖励办法从今年开始执行。那么还有呢，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这个文件上说呢，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制定的招录聘用计划，公务员主管部门、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制定发布的招考招聘公告，除特殊职位岗位外，不得设置限制残疾人报考的资格条件。那么限制残疾人报考的特殊职位岗位，公务员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应会同同级残联予以充分论证后发布。
1: 嗯，好，感谢您的介绍。那么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咱们这个目前哈密残疾人技能培训方面有哪些做法呢？
0: 嗯，好的，我们残联的每年要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帮助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每年的至少举办1到2期高质量的职业技能培训班。这几年呢，涵盖了比如说盲人保健按摩、中西式糕点培训、电子商务培训、刺绣培训、服装缝纫培训、插花串珠等手工培训。还有盲人保健按摩创业，这个培训完之后，他就业了，还有20000元的一次性补贴，用多举措进行残疾人就业增收。那么根据当地产业特色和残疾人个性化需求，积极与各用工单位合作，开展定向订单式的培训，确保培训内容与实际就业岗位的紧密结合，根据不同的岗位进行岗前技能培训，并且呢与人社部门积极合作，针对特殊的情况制定特殊人群的职业技能培训方案。当然，旨在不同提高残疾人综合素质，也就是为了就业创业打下坚实的技能基础。当然，这些培训都是免费的。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为这个帮助农牧区困难残疾人切实提高他们的家庭的自身发展能力，进一步巩固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每年呢，我们都按照自治区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要求，根据他们特点和市场需求导向，委托各类培训机构开展针对性强、见效快的实用技术培训，依托乡村振兴、农业、教育、科技、人社等部门的资源培训，将残疾人纳入其中开展培训，让他们掌握1到2项的农村实用技能，切实提高培训质量，为残疾人就业创业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个培训结束后呢，各级残联还要引导和帮助残疾人选择合适的岗位就业，同时对残疾人就业和生产还要进行跟踪的回访，协调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1: 嗯，那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盲人保健按摩创业，还有20000元的这个创业补贴啊，能不能再给我们延展一下这个补贴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呢？
0: 嗯，好的。这个根据2013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和自治区工商管理自治区残联联合发的发文，《自治区盲人保健按摩行业扶持暂行办法》的第193号文件，我在这里头精简了5条。第一，自治区境内注册登记工商营业执照的盲人保健按摩机构。

0: 持证残疾人，按照文件补贴目录内最高补贴金额不高于600元的辅具，在对应补贴目录中最高补贴金额内，按照实际购买的价格给予补贴。实际上也就是在600块钱之内，在那个补贴的目录当中，基本上就100%补贴。对于高于600元的辅助器具，按照补贴目录内所需辅助器具最高金额的，进行80%的补贴。那么对低保户残疾人、一户多残家庭的残疾人、残疾学生优先进行补贴，按照补贴目录内对应的所需辅具与对应的金额，给予补贴。超出补贴目录金额的部分，由残疾人进行自行承担。反正这个话有点拗口啊。残疾人所到所在的村社区填写辅助器具申请表，进行审核上报后，上报区县残联进行审核发放。申请下一个年度进行他的辅助器具。申请过辅助器具的残疾人3年内重复申请。
1: 好，感谢你的介绍。那么当然了，很多残疾听众啊也非常关心啊，究竟什么是这个无障碍环境建设、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包括哪些人能申请、怎么申请啊？这方面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残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穆丽扎别克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通过完善设施、优化服务，让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能够安全、方便、自主地生活和出行，是住建、民政、残联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的系统性民生工程。其中，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由残联牵头具体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主要针对持有1、2级重度残疾人证、属于低保、特困等困难家庭，优先保障一户多残、一老养残等特殊家庭。改造内容和标准是实行一户一厕、全程免费、哈密市目前以每户6000元的标准进行改造，主要包括卫生间扶手、安全坐便器、防滑地面、轮椅通行通道、低位开关等设施，切实解决残疾人居家出行的难题。申请人想所在村行，仅乡镇街道出生符合区残联入户评估审批。此项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方式委托第三方公司实施，最后统一验收交付，不收取群众的任何费用。
1: 那持证残疾人在市区停车场停车有没有专属的优惠呢？
2: 好的，目前哈密市全市规定停车场停车40分钟以内全部免费。对于残疾人朋友来说，根据自区停车收费管理办法，哈密市城区范围内99个公共停车场已经进入自区智慧停车系统。目前它是实行自动识别、无感通行、无需人工管控。残疾人朋友携带身份证、残疾人证、行驶证到一住区残联登记录入这个车辆信息后，智慧停车场自动识别，不用每次出示证件。
1: 好，那残疾人如果说遇到这个权益受损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就业歧视啊、权益纠纷等该如何来维权申请法律援助呢？
2: 哈密市为残疾人开通全方位免费的维权和法律援助渠道，家庭困难、民生纠纷等问题均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享受这个法律咨询等服务。一是可以拨打全国统一的服务热线12345哈密市残联维权科电话0902 51 0902-22510002。

0: 应问题，而是直接劝王所在地残联线上咨询投诉调解。三是符合条件的，由残联协助对接司法部门，全程免费办理法律援助，切实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1: 嗯，好，感谢你的介绍。当然了，也是希望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持续营造一种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也让我们每一位残疾朋友啊都能够平等参与，在新时代的阳光下活出精彩的人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哈密市残联的各位嘉宾的到来，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本期的政务直通车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州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3: 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多措并举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与科技成果转化，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4: 哈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
3: 瀚海行歌，古道新途，全媒体采访团走进阿勒屯古街，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魅力。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心智心造看哈密。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刘亚辉报道。近年来，哈密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深化产学研合作，搭建高能级平台，实施科技计划项目，梯度培育科技企业及强化资金激励等举措，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与科技成果转化，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5月25号在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部循环经济产业园，国际金刚石河南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功能性金刚石材料中试及产业化项目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项目总投资3.8亿元，已完成一期建设项目。国际金刚石晶圆创科新疆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副总经理刁银燕：
6: 我们从研发

0: 体的，通过我们的传感器参数控制到极致。目前我们的四频率可以控制到从25%降低到15%。
1: 目前项目年产能达50万克拉，待二期投产后将实现大幅跃升。项目全面打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多型号 MPCVD 设备已实现从2英寸到6英寸，未来将拓展至8英寸金刚石的量产。刁银燕：
0: 以前我们是靠经验进行排产，包括经验来调参数，现在呢我们自动化的来匹配最优方案。我们生产的是钻石，从成本上已经降低了很多，但是本身它还是很贵的，所以就要求呢我们做到每一步都必须能够去可塑追查。
1: 作为被誉为终极半导体的新材料，金刚石在光学、热学及电子领域性能优异，市场前景广阔，预计到2027年企业产能有望实现翻番。科技创新同样成为传统能源企业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位于义乌县的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焦炉煤气综合利用为核心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聚焦富油煤热解复产的焦炉煤气，深耕闭环工艺与技术创新，构建起资源回收、梯级利用、绿色排放的循环经济模式。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志刚：
2: 我们
1: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志刚，
2: 我们始终坚持创新，破解低热值焦炉煤气利用效率低、腐蚀性高、稳定性差的行业痛点，构建闭环技术体系，实现园区上游4家焦化企业复产焦炉煤气全量稳定回收。
1: 数据显示，企业每年可节约标煤超20万吨，每年减排二氧化碳180万吨，相当于新增约10万公顷造林碳汇量，固废综合利用率达100%，废水回用率超98%。胡志刚：
2: 能耗水平达到国内火电机组先进水平，在运行稳定性上首创多装置大流量化工尾气安全协同控制技术，开发锅炉自动控制、机组自动启停控制、机组运行监测和自动诊断等先进安全控制技术，为煤化工园区尾气综合利用提供示范。
1: 在创造生态效益的同时，新一碳能保障园区工业用气及纳毛湖镇居民清洁供暖，惠及数万群众，企业年产值超7.5亿元，税收超1亿元，直接带动就业300余人，间接拉动上下游就业超1000人。截至目前，哈密市已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5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62家，全市科技创新主体梯队初具规模，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有生、李华、麦麦提报道。5月25号集体学习会，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锤炼过硬党性，以严实作风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主题举行集体学习，认真学习了正反面典型案例，观看了微党课下马癌60载戍边情、曾健、梁峰、潘瑞、乌尔叶提吴首尔、黄少伟对照正反面案例，结合学习思考、工作实际做交流研讨，其他厅级领导同志做书面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遵循、总依据、总指引，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从政治高度、理论深度、实践维度深刻把握其精髓要义，以绝对忠诚筑牢政治根基，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牢正确政治方向，以思想建党为根本，坚持不懈凝心铸魂，以严密党的组织体系为基础锻造坚强战斗堡垒。
1: 会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巩固拓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成果的有效途径，对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意义重大。要对标对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教权力观，坚决清除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消极因素，以严实作风锤炼过硬党性，以实干赢得民心，以实际护航发展，推动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要以正面典型为榜样，持续涵养个人党性修养，以反面典型为境界，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以求真务实为路径，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会强调要立足哈密实际砥砺实干担当，以高质量党建为实现15.5目标任务提供建

0: 强保障，要以推动党建工作强规范、提质量、拓效能上台阶为目标，围绕服务发展大局，从严管党治党，推动学用结合，着力形成以党的建设赋能各行各业发展壮大，以各行各业发展壮大实现党的力量发展壮大的良性循环，以党的建设新成效牵引带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建设加快推进。会强调，古尔邦节将至，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力抓好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生产和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加强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强化生活必需品监测调度，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切实让全市各族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宁麦麦提报道。5月25号，哈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暨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暨邢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和问题，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集中观看了道路交通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片，通报了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及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相关部门、区县、企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狠抓安全生产不松懈，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灾害发生。
0: 会议强调，要深入重点领域，集中力量攻坚，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集中排查整治，要强化重点人群管理，全面排查车辆隐患，补齐道路短板硬伤，强化企业安全监管，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要从强化属地责任、综合监管、行业管理、主体责任、社会共治等五个方面系统提升基础消防工作水平，严格落实社会消防、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重点措施，全面消除各类火灾风险隐患。要针对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工贸、农机、旅游、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灾害发生。要以今年六月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努力营造源头防控、系统治理、依法监管、社会共治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责任制，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工作，为哈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安全基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区县、高新区管委会、重点企业设分会场。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1: 新疆台消息，5月2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3件，4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吐鲁番市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都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1件、固肺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5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6批次，810件，重点关注案件62件，其中来电690件，来信12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16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市交办第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娟、赵佳慧报道。随着夜幕降临，宜州区回城乡阿乐屯古街华灯绽放，景致如画， 5月24号晚，瀚海行歌古道星图全媒体采访团走进这座底蕴深厚的历史。

0: 石古村，探访福禄巷、非遗工坊，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魅力的独特韵味，在悠悠古韵中品读哈密独有的市井慢时光。阿勒屯古街地处传统村落保护区核心，是国家第四批历史文化名村。采访团一行穿过流光溢彩的街巷，首先来到以非遗闻名的福禄巷，
1: 巷内形态各异的葫芦作品引得采访团成员们
0: 频频驻。大家走进哈密陶艺工坊和刺绣工坊，了解制作工艺，并与手工艺人交流。依托葫芦、刺绣、农民画、木卡姆等民俗文化，阿勒屯古街目前已集聚沿街商铺142家，涵盖非遗工坊、研学场馆、特色餐吧、民宿及旅拍店等多元业态。采访团成员在参观中深刻体验古街融合传统与时尚的慢生活氛围。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军：
2: 阿勒屯的意思就是黄金之地的意思，也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通过文旅的深度融合来挖掘乡村旅游的资源，让我们的村民呢通过出租房屋、自营还有股份入股等多种方式吧，参与到乡村旅游当中去。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人数呢已经达到了180万人次，单日最高人数呢达到了3万人次。2025年呢，我们阿勒屯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2.5万元。
0: 自媒体旅游博主尚丽：
3: 我呀是第一次到哈密来，我今天晚上来到古街以后，就品尝到了哈密瓜是3个品种，风格和口感各不相同，而且还有特别好的那个打卡点位，都能在这儿收获到自己完美的体验。
0: 近年来，回城乡持续盘活本土文化资源，丰富文旅业态，成功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等荣誉。阿勒屯古街不仅让千年非遗焕发新生，更有效带

0: 经过为期一周的激烈角逐，市消防救援支队与市公安局代表队脱颖而出，会师决赛。最终，市消防救援支队以75-57战胜对手，成功夺得本届赛事冠军。哈密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张立超：
1: 把赛场上敢打必胜的精神带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的实际工作中去。
2: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田玉，责任编辑罗杰，编辑张子峰，播音逸轩、小亮，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2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一集。

密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白发苍苍却抬棺西行，他身居高位却心系苍生，他就是左宗棠。140多年前，他踏上了新疆的土地，用生命捍卫国家的完整，用汗水浇灌这片干涸的土地。左宗棠在哈密坐镇162天，在这5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运筹帷幄，积极备战。

印记，书写了中国近代史上领土失而复得的奇迹。今天，让我们穿越时光的隧道，走进那段荡气回肠的岁月，聆听有声文学《柳荫凤凰台》，一个关于家国、关于坚守、关于不朽精神的故事。请欣赏有声文学《柳荫凤凰台》，作者杭月、王善国、王浩鹏，节目策划

解说郭菊、王鑫，录音制作丁帅。请听杭月为《柳荫凤凰台》这本书写的序言。乡上农人您好。

时的您经历苦难，还替父母背负着巨额债务。即便这样，您仍然在祖父教您读书识字的无堂书屋里刻苦学习。别的孩子在贪玩时，您乡试考第一；别人在做官时，您蛰伏于柳庄。您是一个会打仗的文化人，会种田的诗人，会栽树的文人。如果没有您收复新疆，我们新疆人回家还需要护照，在自己的土地上入境过关。在哈密，后人为了纪念您，用您的名字为柳树、菜园子、鱼、公路等命名。今天，我无需护照就能回到新疆的家，我用最原始的行走方式，踩着2024年哈密的第一场白雪，走过140多年前您开垦的20亩菜园子，来寻您了。白雪下的树叶枯了百年，您的菜园子也早就成了柳树的家园。

0: 伴们都喜欢每天来这里放松休闲。从他的爷爷带着爸爸，爸爸带着他，他带着女儿，到现在又带着孙子来了。五代人行走在您的菜园子里，记得您的名字，他们发自内心的快乐，是您一定想看到的吧。我出生在新疆巴里坤，是第一批从江苏到新疆哈密支边人的后代。离开哈密已经25年了。2024年，50多岁的我从中国的南海之滨回到哈密，就是为了写这部叫《柳莺凤凰台》的书。当我把几本左宗棠传记图书放在一起，摆在沙发上看时，我的1岁多的小侄孙女竟从我手里抢过书，一边翻看，一边嘴里清楚地说出“左宗棠，左宗棠”的声音。干净的声音一下子让我穿越过百年，到了湘阴左院的吴堂书屋。去了柳庄，去看幼年的您，去看中年的您，去和您说一说您留给今天的哈密。我看到了您在吴堂书屋写的诗《无题》。
1: 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如数策治安，国无苛政贫由赖，民有饥心福亦难，天下君主劳胜率，升平闲管及诸官，青山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
0: 在柳庄，您正在写催杨子清画眉。
1: 柳庄12枚树，腊后春前花满枝，与我岁寒赖由此，看君莫戏能赋，贬薪寥管住穷宿，定于院落争言资，大学湘江归卧晚，幽怀定许山栖之。
0: 柳庄院门两侧是您写的参差杨柳丰富浓妆的门帘，门额匾上是您题写的柳庄二字。进院门是赛谷场，从赛谷场向南穿过隔墙院门是庭院。院内您亲手栽的12株梅树开得正艳，庭院南侧是您读书写作的魁顶阁楼，名曰普存阁。阁楼大门两侧贴着您寄往岳家时写的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懂您的人都知道，在柳庄研修苦读的13年，是您最幸福的13年。白天田里耕种，晚上刻苦钻研。玉孝边愁碧妙略，一尊山管供谁论。您在柳庄的13年，深钻农学、是天文、时事、历史、地理等经世致用之学。您把整个西北，特别是新疆的地图装在了心里。正是您胸怀治省开屯、万里书官道的思想，才促成传为佳话的湘江夜话，使得林则徐慨叹西定新疆，舍君莫属。湘江夜话之后又过了31年，这个夏天68岁的您把柳庄搬到了哈密。在哈密您重建了另一个柳庄。 45岁离开湘阴，

0: 离柳庄后，您只回过一次湘阴和柳庄，还是您从哈密去江宁上任的路途上，那是不惑之年后的您最后一次回家。您跟湘阴和柳庄永远的告别了，从此行尽秋山路几重，故山回首白云峰。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一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份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今天有个小孩因为带巧克力来学校，被同学举报了。明不告，官不理，明来告了，我就得理啊。于是我就把那块巧克力没收了。中午，举报者又来告状，说那个被收巧克力的学生不仅骂他，还想打他。其实中午我本来有很多作业要改，但民一再来告，我也不能不管。于是我把两个小孩都叫来，问那个学生为何要骂人。那个学生含着一汪眼泪喊道，因为他威胁我，他让我把巧克力送给他吃，他就不告诉老师，我没给他，他就把我告了，还笑话我。真是可恶，不仅威胁勒索同学，还故意扭曲事实。来告状就只挑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讲，即使被同学供出真相，还想抵赖。经我一顿训斥，告状者才老实下来。你带零食来学校是不对，我对那个倒霉蛋说，但你以告状来威胁同学，还跟人家要好处，更可耻。我又对另一个学生严厉地说，最后的处罚是，我让那个学生当着举报者的面吃掉了那块巧克力，帮他出了这口气。

0: 如果身为大人没有蹲下去倾听儿童的耐心，只有简单粗暴的裁决，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也无法得到孩子的认同。所以面对孩子的告状，第一要紧的就是花时间和耐心来仔细地听孩子说，详细的了解过程，才能做出公正的裁决。对儿童来说，这种公正很重要，也很珍贵。学生告状，表面看起来都是学生来找老师反映情况，指责他人，其实动机却各有不同，主要分为三类。
1: 第一类告状是儿童出于朴素的道德感，要指出那些破坏规则的行为，比如考试作弊，在儿童看来这都是错误的行为，是应该批评被指正的。他们告状只是出于简单的是非判断。
2: 第二类告状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被侵犯，比如被人欺负捉弄，虽然这种骚扰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严重，但却是让学生感到不舒服的事件，作为老师也是必须介入的。
0: 第三类告状其实在学生群体中也不少见，那就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心态，出于嫉妒或者是威胁的动机而告发他人。这种告状堪称儿童版告密，是身为老师要特别注意的。我觉得对这种心态的扭转远比纠正学生的违纪行为更为重要。
1: 面对不同的告状动机，老师要有不同的对待。对第一类告状，我会让告状者在全班面前公开表述自己的观点，批评那些不正确的行为，并让全班学生进行讨论，发表各自的观点，使全体学生从中得到教育。批评不正之分，我觉得可以心怀坦荡，公开表达，我把这作为学生品行教育的一种渠道。
2: 对第二类告状，我认为老师一定要做好法官兼老娘舅的角色，因为这类纠纷往往经过复杂，涉及学生很多，学生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又会用谎言为自己遮掩，老师要在纷杂繁琐的各路线索中搞清事实真相很不容易。如果在学生来告状的时候老师不问青红皂白，只是各打五十大板，强行让他们互相道歉，学生心里并不服气，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作为老师，在处理好这类纠纷之外，还要教给学生一些与人交往的技巧和方式，告诉他们在遇到情绪很差的时候该如何排解，当跟别人有矛盾的时候又该如何处理。这种告状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契机，来帮助孩子成长。像这类告状，我一般都是私下里一对一的沟通教育。
0: 第三种告状，我觉得是最需要教师警惕的，我们绝不能培养学生去做告密者，这是很可怕的。有一次，有几个男生在背后偷偷说老师的坏话，被人举报了，我严厉地批评了举报者。我对学生说，我不在乎谁在背后说老师的坏话，也根本不想听到任何关于这种行为的举报。谁的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发发牢骚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受得起被学生背后议论。我多次对学生说，一个班级里最重要的就是同学们之间的信任感和安全感，除非是影响他人的破坏行为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其他都不必来跟老师说。我希望学生们

0: 举止文明，班级井井有条。我不希望通过同伴之间的相互告密来掌握他们的动向。
1: 当然，除了上述三种告状之外，还有低年级小学生群体里多发的那种鸡毛蒜皮式的告状。遇到这种告状，不必深究什么，很多时候小孩对老师说完就心满意足地走了。

面对学生告状，我们不能概而论之，简单归纳为告密，这是不公平的。我理解在当下社会，人们更热切地希望一个光明、公正、平等的环境。鄙视告密也很正常，只是对儿童来说，他们真的不该承受这么重的指责。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二集。
1: 在您早年写的诗境里，暮年的您和早年的您在同一片故园相见，左家段已经面目全非，只有柳庄还存留着您的气息。十二株梅树仍娇艳怒放，那些美丽的花朵比时间年轻，比时光恒久，似乎只为了这庄园的主人坚守着生命。柳树都长老了，树冠连成云伞，替柳庄遮蔽着灰尘。在这里，您眼前是面黄肌瘦、扶老携幼，等待着柳庄施粥施药的灾民，而您也垂垂老矣。虽官居高位，却救不了天下。此时此景，让您心酸落泪，在风中悄然用衣袖擦拭泪水。乡上农人，写到这里我已满目泪水，您哭不出来的泪水我都替您静静地流了。收复新疆，让被侵占的国土回归祖国，是您一生最骄傲的大手笔。新疆永远感恩您，您是哈密人借您之名为柳树道路命名的左公。您永远活在哈密人的心里，活在新疆人的心里，也活在我的心里。2024年冬天的哈密比任何时候都冷，很少下雪的哈密竟然连降两场大雪。就在这样的冬雪里，我沿着哈密的宗堂路替您回哈密的家了。在哈密宾馆3号楼门前，您亲自栽种的两棵汉柳依然身姿挺拔。2024年1月22日，我站在石碑前，石碑两边您亲手栽种的两棵汉柳已经整整144岁了，他们将硕大的树冠向外延伸，默默地为哈密人撑起一片绿荫。乡上农人，很多关于您的图书中开篇部分都介绍您从政的经历，分析您的海防塞防并重主张，歌颂您收复新疆的功绩，乡上农人写您一生中温暖的细节，把您当作家里的祖辈，爱国爱家优秀的诗人，胸怀家国情的文人。您一回家，哈密就是您的故园，是您另一个柳庄。那就请您慢慢地跟我一起看看拥有左公的这座城是如何记录关于您的往事的吧。您先休息，喝杯茶，先听听您的恩师伯乐贺西林是怎么说的。

慈禧太后说，30年不许奏左，您的同乡。

0: 早年挚友郭松涛说，
1: 左宗棠才尽大，无不聊之事，人品有端正，所以
0: 在您身陷杀身之祸时，为您挺身而出力保您性命的恩人潘祖英说，
1: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0: 晚清名臣曾国藩谈及您时表示，
1: 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技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0: 李鸿章也曾表示，
1: 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今而不争，为先生之我。昆要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西宫。
0: 近代著名清史学家萧一山对您的评价是这样的，
1: 国藩以严谨胜，宗棠以豪迈胜。
0: 还记得您的湖南同乡世交挚友胡灵义吗？他说您啊，
1: 横揽九州，亘古才出其左右。
0: 美国学者贝尔斯在他

0: 一个伟大的人，他在国外知者甚少，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也未曾享有应得的声望。如果他的同胞能够仔细地研究他的生平与功绩，就能够获益匪浅。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对国人在悠久历史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深感自豪。他对古代圣贤怀有敬畏之心，且一直遵循圣贤之道。他为自己的祖国呕心沥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和才智。他怀有坚定的信念，深信国人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为多灾多难的祖国找出一条新的出路。
1: 以上赞许我深以为然，此为柳荫凤凰台序言，左公请校正。行月写于2024年2月4日。

0: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因为成长是不停的追求。这里是阅读时光。
1: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三集，请听第三集。
2: 指的长河奔流不息，总有一些时刻需要英雄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当西北的疆土被虎狼觊觎，当伊犁河谷传来沦丧的悲音，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选择了最决绝的方式表达他捍卫山河的意志。他不是在走向荣耀，而是在奔赴一场与国运的生死之约。马车载着的棺木在戈壁上碾出沉重的折痕，那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
3: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这首出塞诗流传千年有余，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千百万读者之中能与王昌龄共情的又有几人？又有几人？

0: 中国的历史将由此改写。执笔者左宗棠。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1875年的中国乌云遮月，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外国侵略，内乱四起，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百姓越加困苦。
0: 屋漏偏逢连夜雨，中国西北边疆与东南海防同时爆发危机，清朝灭亡的导火索已经点燃，如不遏制，必将蔓延全国，危及帝国中枢。爱国之士禁不住拍案而起，他们深邃的目光投向未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激发出时代的强音。
1: 此时左宗棠征战多年，战功赫赫，他完全可以选择告老还乡，领着朝廷的高额俸禄颐养天年，可是他却毅然选择了做一名孤勇者，只是为了行正道。
0: 让我们跟随左宗棠的目光，看看彼时的新疆发生了什么。1865年，中亚浩瀚韩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在沙俄、英国等国支持下，建立名为哲德沙尔汗国的非法政权。
1: 1870年，阿古柏又向天山以北扩张，在北疆击败了另一个割据政权，占领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至此，阿古柏染指天山南北，新疆几乎沦为异域，新疆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各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0: 1874年，清政府内部发生了西北塞防和东南海防之争，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对外来侵略的立场出发，认为塞防不保，海防也难保，坚持海防塞防并重，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我退寸而扣进尺，必以全力收复新疆。
1: 左宗棠的主张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得到了朝野支持，他不顾自己年高体衰，挺身而出，上书清廷，主动承担收复国土的重任。1875年5月，左宗棠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踏上西征收复新疆的风雨长路。
0: 收复新疆困难重重，兵饷难筹，粮草难供，千里苦行，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以刘锦棠的湘军为主力，筹集饷银，调配粮草辎重，仅1年多的时间，清军就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

0: 誓死保卫祖国领土的决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左宗棠抬棺进江。
1: 抬棺出征，在元末明初罗贯中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中就曾经出现过。魏将庞德抬棺出征战关羽，这也许是小说家虚构的情节，但字里行间迸发出的精神力量，总能让读者在眼倦之际感受到灵魂深处的震颤与共鸣。
0: 抬棺出征表明左宗棠既有收复新疆的决心，也有报效国家的向死之心，足见其鲜明的个性，更能鼓舞全军士气，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需要在这里强调的是，广为人知的抬棺进江，并不是指由士兵抬着棺材一路进入新疆，事实上就是用马车装载着棺材行进。当然，这样表达带来的感情色彩和传播力度显然就大大减弱了。
0: 年岁稍长，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朋友或许见过抬棺送葬的

0: 京时间2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直接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继续回到电目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李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他们的案件，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住，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但现在已经是23:16，
5: 被无数的冷风吹透我心。
4: 能听到这首《我曾来自于隔壁老樊》。

学的好处呢，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是物是人非，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真情是真的。若为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穿过了林，走过了溪，穿山越岭，最终汇入了大海，埋在或阳光普照或深不见底的湖面之下。接下来听到这首《遗憾》，来自于陈洁仪。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不知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不信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品尝美食，
14: 快点来摊早茶啦，
15: 肠粉虾饺凤爪，
16: 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7: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8: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9: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103.5。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

时光会慢慢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把快乐的记忆变淡，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近。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情话。送上这首练习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时间是23:44。继续来送上这首《不爱了也是一种爱》，来自于金志文。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会觉得总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的在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够怎样呢？听到一首倒不如来。

0: 北京时间00:00，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我们将在明天早上7点准时与您相约。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锅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趟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继续来分享神秘礼物，来自于曹芳。

人挣扎在凡尘琐事当中，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习惯性的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我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继续来送上这首《胡思乱想》，来自于无印良品。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4个字一次又一次

0: 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来听到这首《冻结》，来自于林俊杰，来自于林俊杰。

久很久以后，我听过很多或深情或敷衍的情话，浓情蜜意，惊天动地，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某个人和我说的那句嘿。收到过很多或昂贵或别出心裁的礼物，限量版的包，最新款式的口红，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偷偷塞给我他自己做的可乐戒指。有一些感觉，有一些人就是无可替代。宋小莫艳玲，亲爱的，你会想我吗？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

0: 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欢迎来杭州茶廊，
8: 全分他高凤招。
0: 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9: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依然一笑脸。

也许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那么一段日子，面对分手，爱被残忍的抽离，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无法面对。在四年这一首歌里，许海欣的声音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感情，如泣如诉，真就像一坛充满着故事的陈年老酒。一起来听这首《说好各走50步》，来自杨培安。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
4: 现在时间0:45。
5: 如果说暗恋是以清新的曲风和略带羞涩的文字诠释情窦初开的情怀，那么什么都可以，这一首就是一次透彻心扉的深度倾诉。黄晓明出演了很多霸道总裁，但沉淀下来，在歌声中扮演一次深情男人，依然撩得人欲罢不能。一起来听黄晓明《什么都可以》。

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进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很好会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那么释然，那么犹豫，这段路也只能陪你到这儿了。听到一首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有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让血脉汇聚。

风，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0: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103.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分享梁心颐的靠近一点点。

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被春上秋，恨不得一夜长大。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试用店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

分手之后，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撕心裂肺，有的心平气和，有的念念不忘，有的无从摆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注定要经历一些爱情上的痛才会成长？是不是每一个人在疯狂过后才会学会淡然以对？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界变好之前，我们都要经历一段孤独的日子。一个人站在这城市熙攘的街头，一个人内心翻涌的莫大委屈，如同那一头深海游弋的鲸鱼，孤独的心声却无人分享。那份随孤独而来的未知旅途的忐忑不安。继续来送上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来自于王铮亮。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和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真实，更有勇气继续地走下去。

0: 京时间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奔流到海不复回。
1: 您现在听到的是播音大师夏青当年在电波中给听众朗诵的《将进酒》的片段。从1950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后，没有多少人记得他的原名叫耿绍光，而曲艺华夏青年的笔名夏青却让他和他的声音在几代人的心中成为永远的传奇。1954年的怀仁堂，27岁的夏青宣读10000多字的宪法草案，一字未错。著名播音员方明心中牢记着这幅图景，
2: 他一个人站在台上念这个宪法，毛主席、周总理什么全在台下，所有代表都在台下听。他念完了以后，郭沫若曾经说，真是三分文章七分读啊。
0: 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矛盾分为两。
1: 上世纪60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中，具有世界影响的酒瓶，周总理亲自点名夏青播音。方明记得，酒瓶结束，周总理还亲自在人民大会堂

0: 可替代。
1: 然而被誉为共和国声音的夏青多年来饱受类风湿关节炎的折磨，他每天都得吞下12片止痛的 APC 药品才能开口播音。老部下铁成却始终记得这样的细节，
2: 他因为岁数大了嗓子溜不开，他准比我们早来1个小时，坐到办公室人民日报消息把嗓子溜好。他说我在护台号受众听着我这嗓子很正常，这是我对受众的一种尊敬。
3: 用声音记录中国，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

0: 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江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雨，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0: 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十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成都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就我想租房子，合同需要7个月，但是呢，我如果租了2个月就不想再续租了，那需要向这个房东赔偿吗？我之前缴过的押金能退还吗？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的高金鼎律师。
1: 我大胆的猜测下来，可能问这个问题的朋友可能是个比较年轻的朋友啊，刚来大城市或者打拼，然后租房，但是呢工作不稳定，是吧？他可能担心自己这个不能长期的居住，然后就选择2个月或者因为一些问题选择的离开。那其实我们很多年轻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啊，他不敢签订特别长的租赁的合同。其实这个时候呢，我先要奉劝所有的朋友们一句，就是如果我们的工作不稳定、生活不稳定的时候，你们还是要先签订短租的协议，不要签订长租协议。这个时候的要不然法律相关的法律风险，比如说押金不能退呀、租金要赔进去呀等等的一些法律风险，你可能要承担不了的，这钱也是不少的。所以呢，其实结论是很简单的，如果我们签订的合同是7个月的，你只想住2个月，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押金很有可能在合同约定中

0: 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4: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5: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4: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6: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4: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7: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4: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8: 吃火锅噻！
9: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0: 从来没得这个啥。
4: 品尝美食，
11: 翻脸摊早餐啦，
12: 全粉虾搞凤爪，成都开心。
4: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3: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里程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